0: 业集中度高的特点。东莞海事局精准施策，依托跨部门数据共享开展线上资料核验，完成船舶适航资质、危险货物申报、运输单证等材料审核，大幅压缩企业申报时间，简化通关流程。近年来，东莞新能源产业持续升温，锂电池出口需求稳步攀升。针对锂电池出口流程繁琐、出运效率受限等企业痛点，东莞海事局持续深化锂电池出海一件事改革，全面推行一箱制精准监管服务模式，在严守危险货物安全监管底线的同时，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有效实现安全监管与便利化服务双向提升。据统计，今年以来，东莞港沙田港区锂电池累计出口176批次，货重10.45万吨，产品远销全球140余个国家和地区。伴随锂电池出海规模持续扩大，一箱制监管服务改革成效持续释放，通过流程优化、精准管控，单箱可节约物流成本约2万元，出运时效提升20%以上，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有力助推地方外贸经济提质增速。接下来，东莞海事局将持续深化重点危货运输监管改革，不断优化锂电池出海全流程服务体系，抓实重点船舶、重点货物、关键作业环节监管，持续以优质口岸服务护航东莞新能源产品走向全球，为全市外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近日，东莞中院召开东莞法院金融审判工作白皮书2021至2025发布会，全面总结过去5年东莞法院金融审判工作整体情况。
2: 白皮书显示，5年来，东莞法院共审结一审金融类案件75211件。东莞法院强化金融审判专业化，打造金融法庭集中审理金融纠纷，推进智能化建设与繁简分流，实现70%的金融案件通过快审解决，加强金融审判指导工作，统一裁判尺度，编制金融审判精品案例。两案分别入选广东法院2023年度服务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2024年度商事金融十大案例，强化协同多元解纷，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行业协会联合成立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某标的额6亿元的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以精准服务赋能实体经济，设立全省首个科创金融司法服务站，助力17家科创企业成功申报科技成果转化贷1.1亿元。该举措入选广东法院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创新事例，并获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点名肯定。白皮书也剖析了当前区域金融活动中存在的共性风险、结构性短板与治理薄弱点，并就构建金融机构全周期智能风控体系，推进金融机构平衡创新效率与金融安全，持续深化金融纠纷多元解纷机制，以及建立健全风险联合预警、处置长效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当天，东莞中院还与东莞金融监管分局共同签署金融司法协同工作备忘录，在健全纠纷多元化解、强化风险联防共治、建立信息联通共享、推进宣传教育联动等四大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推进金融领域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协同联动，筑牢金融安全的法治屏障。此外，东莞中院近期还先后发布了涉及行政、环境资源、道路交通事故、家事、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审判工作白皮书，全面展示了东莞法院近年来的审判工作成效。
1: 10月9号，随着长子面最后一次循环作业精准完成，由东莞路桥公司第四管理处统筹管理，中交二航局承建的甬莞莞佛高速公路长平至虎门段延长线工程匝道 A 线唐尾山隧道顺利出动，较原计划提前21天。这是该项目小径距隧道群首个实现贯通的单栋，标志着全线控制性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也为后续莲湖路桥梁工区上部结构施工打开关键作业面。
2: 长虎延长线项目呈南北走向，起点设5点煤互通枢纽接长虎高速，途经虎门镇和长安镇，终点设长安互通接广深沿江高速，全长约5.75公里， 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0: 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本项目共有3座隧道，均为小径距隧道。此次贯通的匝道 A 线隧道全长615米，是五点煤互通连接广深高速的关键通道。从去年7月进洞算起，历时约16个月。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长沪高速、广深高速与广深沿江高速，进一步完善东莞市高快速路网结构，强化虎门、长安与滨海湾新区之间的快速联系，对疏解区域交通压力、提升路网通行效率、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要素高效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1: 前段时间，全长64公里的东江碧道正式全线贯通。这条串联8个镇街的滨水生态长廊，凭借优美的江岸风光、完善的慢行配套，成为市民休闲出游新热点。骑行、漫步、露营、观景蔚然成风，持续点亮广义群众健康宜居新生活。
2: 全线贯通的东江碧道一改以往沿岸断点阻隔的局面，通过打通14处关键节点，实现从桥头到万江的全线无缝衔接。碧道按照标准化规格建设，配套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打造集运动、健身、亲水、观景、休闲、游憩于一体的连续慢行公共空间。优美的滨水环境、完善的设施配套，让东江碧道成为市民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0: 蓝天贝贝海伦湾幼儿园老师叶焕新：
3: 我哋幼儿园就系正正呢个碧道对面嗰边管龙路嗰路边，所以呢咁近嘅地方，依家又重建咗咁靓，我哋今日又系召集咗有家长义工，然后有各个班嘅老师咁样去帮手一齐带小朋友出嚟。
2: 东江碧道将东江江岸湿地公园、古村遗存、沿江产业节点有机串联，在生态景观之外承载深厚城市文脉，让市民在运动休闲的同时沉浸式触摸东莞城市发展历史底蕴。
0: 叶焕新：
3: 最好有一个呢，也是我们这个8年铁路，虽然话小朋友几岁，佢可能认识嘅历史知识唔多，但系既然我哋呢度系有一个咁好嘅文化底蕴咧，我觉得系可以俾小朋友去了解一下呢一样噶。喺拍照打卡同时，我哋都会去渗入呢啲历史嘅元素喺入边。
2: 从昔日临江不见江到如今推门见碧水，步步皆风光，64公里东江碧道的全线贯通，不仅提升了江岸生态颜值，更重塑了市民的休闲生活方式。
0: 石龙居民梁先生：
4: 呢度个环境整好咗，佢视野广阔啦，你坐呢度饮杯茶咁样，即刻个心就唔同啦。我有时喺度饮茶，我有时喺个帐篷嗰度饮，见到好多人喺度踩单车经过。变成一种好似景观咁。
2: 如今骑行、追风、江边漫步、草地露营、落日观景，成为广义市民休闲新潮流。一江碧水，十里碧道，正持续为市民带来生态健康诗意的全新生活体验。
1: 日前，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率专家组来到东莞，开展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现场评估。东莞也成为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评估标准2026年版印发后第一个接受这项国家级现场评估的城市。
5: 作为大湾区双万城市，东莞把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写进东莞市大力发展宠物经济的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锚定人病受防、关口前移、织密狂犬病全链条防控网。评估期间，专家组深入麻冲、虎门、大岭山、长亭等镇街实地核验，现场抽样，开展群众问卷调查，同时对照新版评估标准仔细审阅档案资料，召开专题工作会，逐项核验各项指标，确认东莞通过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国家级现场评估，为全省全国同类工作探索出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成绩的背后是多年持续投入与制度打底。东莞先后出台养犬管理系列条例与专项净化方案，构建起完整的技术规范体系。自2006年起，犬猫狂犬疫苗纳入财政预算，市镇两级每年投入500万元以上专项经费，推行犬猫狂犬病疫苗免费接种政策。东莞搭建1+188+354立体化防疫服务体系，市、镇、街、村、社、企业等4级防疫力量覆盖32个镇街、188个委托注射点，方便市民就近给爱犬免疫，年均免费免疫犬猫超10万只次。数据显示，

0: 近三年犬只狂犬病免疫抗体平均合格率 92%， 群众免疫知晓率超 90%。 近两年无犬只狂犬病临床病例，自2011年至今连续15年没有犬员本土人间狂犬病感染。
1: 秋季蚊虫活跃度依旧较高，为持续降低蚊媒密度，防范虫媒疾病传播，优化市民游园环境，东莞各诊街持续抓实公共区域蚊媒防控工作，通过专项督查整改、全域精细消杀、科技生态赋能等多元举措，全方位织密筑牢秋季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0: 大朗镇聚焦公园公共空间，常态化开展全域防蚊灭蚊专项消杀作业。工作人员按照全域覆盖、重点攻坚的原则，针对公园绿化带、下水道口、垃圾桶周边、公共厕所等蚊虫易滋生、易聚集的重点点位，精准喷洒环保消杀药剂，细致清理隐蔽卫生死角，从源头清除蚊虫滋生环境，有效遏制蚊虫繁殖扩散，持续优化园区环境卫生面貌。环卫工人张志良：
2: 我们一个星期打三次，就是早上6:30开始上班打，就是下午就是4:00开始打，打到6:00，每个厕所都要去打。
0: 在凤岗镇，蚊媒防控开启科技加生态双护模式，守护市民尤其是儿童游玩安全。近日，凤岗儿童公园新增第二台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吞天蛙正式投入使用，设备依托仿生原理，模拟人体呼吸与体温吸引蚊虫，全程无化学药剂，安全无污染，十分适配儿童活动区域。设备运行以来已累计捕蚊8000余只，防控成效显著。与此同时，公园依托现有绿植资源，成片种植胡椒木、九里香等天然驱蚊植物，以生态绿植辅助驱蚊防虫，与智能捕蚊设备相辅相成，构建起立体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蚊媒防控体系。虎门镇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园区虫媒防控专项检查督导，检查组重点排查园区卫生死角、闲置空地、排水沟渠等蚊虫易滋生区域，细致核查环境整治、积水清理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沟渠排水不畅、局部积水以及工业垃圾乱堆放等问题，督查组现场督促园区及企业主体厉行厉改，及时清理积存垃圾，疏通排水渠道，彻底清除积水隐患，从源头切断蚊虫滋生传播链条，压实企业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大岭山镇各村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小手拉大手共筑防蚊墙行动。盐屋村以科普宣讲为抓手，面向辖区青少年和家长开展防蚊主题科普课堂。水朗村立足沿街商铺、村口主干道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全覆盖、接地气的入户宣传行动。小小宣传员与志愿者并肩同行，向村民和商户发放防蚊科普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防蚊知识。杨屋村组织家庭防蚊行动挑战赛，以趣味打卡、家庭比拼的形式，激活基层治理微力量，营造家家参与、遍及行动、全域共治的爱国卫生良好氛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11号晚，东莞城市艺术品牌东江说新作《聆听湾区花开的声音》城市民谣原创作品音乐会在玉兰大剧院上演。作为潮起东江、新生万象、湾区东莞文学港、东江文化艺术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音乐会以民谣为载体，讲述东莞普通奋斗者的故事。
4: 音乐会共带来15首本土原创民谣，创作目光聚焦城市里的平凡奋斗者，用小人物承载大理想，小故事映照大时代的表达，勾勒立体鲜活的东莞城市形象。歌手们用质朴动人的歌声诉说这座城市的温暖与蓬勃活力。
5: 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东莞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崔真和：
6: 因为这场音乐会主要是配合我们新大众文艺的一个举措，而且呢，新大众文艺是我们近些年来我们的国家非常提倡，我们东莞也是这块的一个实现的一个基地，所以说我们这场音乐会主要就是把我们东莞生活在东莞的一些普通人，包括一些外来人的一些奋斗精神，通过这场音乐会呢，能够体现出小人物的这个大理想、小故事、大时代的这么一个整个的出发点。

0: 观众。
1: 我觉得也是比较接地气的，因为文谣也是我们时节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模式。
0: 东江说城市艺术品牌已连续举办7年，每年推出特色主题与原创文艺精品。本次东江文化艺术系列活动搭建一个总主题、5大板块、10项主题活动的活动框架，包含流行音乐会、诗歌朗诵会、交响音乐会、话剧巡演、摄影艺术展等丰富内容，汇聚新大众文艺力量，展现东莞海纳百川、多元时尚的城市文化气质。
2: 近日，东莞城市学院一项悄悄的暖心举措在校园里获得广泛好评。学校面向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将每人3000元伙食补贴直接打入校园饭卡，全校发放总额达295万元。整个过程无需学生申请，无需公示，以静默方式精准送达，让受助学生在不被公开打扰的情况下感受到学校的关怀与温暖。
3: 与以往部分资助项目需要学生主动申请、层层审批甚至公示名单不同，本次补贴发放由学校学生部牵头，依托信息化手段直接将资金从学校专项学生资助经费划拨至受助学生饭卡账户，全程零申请、零跑腿、零公示。这既高效落实了资助政策，也充分尊重和保护了学生的个人隐私与自尊心。据悉，本次发放的295万元补贴全部来源于学校专项学生资助经费，严格执行专款专用要求，确保资金精准直达。学校表示，未来将继续深耕资助育人工作，不断优化资助体系，创新帮扶形式，提升服务品质，以更扎实的举措和更暖心的服务，为学子逐梦前行保驾护航，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安心求学，专注学业。
2: 近日，第19届国际天文与天体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在越南河内收官。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高3学生陈忠凯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凭借稳定发挥拿下赛事铜牌。这是东莞学子首次在这项国际顶级天文赛事中获奖，一举实现东莞天文奥赛领域零的突破，展现出莞艺少年出色的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
0: 据了解， IOAA 是目前全球含金量最高、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天文顶级赛事。自2007年创办以来，吸引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优秀选手参赛，是各国青少年切磋天文能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权威平台。陈忠凯历经省市多级赛事、全国决赛、封闭集训、国家队中选4轮严苛筛选，一路突围晋级。2025年10月，他顺利通过广东省天文预赛突围晋级。同年11月，在广东省决赛中稳定发挥，成功胜出。2026年5月，赴河南洛阳参加全国决赛暨国家队初选，成功跻身国家集训队。2026年7月，在福建厦门3名开展的高强度封闭集训综合考核中脱颖而出，正式入选中国国家队，最终登上国际赛场，为东莞斩获首枚 IOAA 赛事铜牌。
2: 近日，凤岗镇油柑埠村正式发布原创 IP 形象油油和柑柑。这对从油柑树里醒来的守护精灵，以油柑埠村名字的由来油柑子、鱼柑子为灵感原型，一经亮相便吸引了不少关注。
4: 油油和柑柑并非普通卡通玩偶，而是承载着油柑埠村土地生机与村落记忆的专属守护精灵。它们青绿圆润的小脑袋复刻了新鲜油柑子的饱满清新与通透光感，仿佛自带光晕，软萌可爱。其中元气精灵油油代表动，设计寓意上动代表朝气与活力，是先辈开荒拓土的奋进劲头。果柄连着枝干，寓意不忘根源，铭记先祖迁徙而来的故土初心。而温柔精灵柑柑则代表静，守护村落岁岁安稳，福气绽放，岁岁安康。 油甘布村党委委员侯淑婷。
5: 油甘布拥有碉楼与厚重的侨乡文化，但缺少易传播的视觉符号。我们借可爱的卡通形象，让青少年读懂客侨历史，同时以油甘的特质传递不畏艰难、苦尽甘来的客侨精神，联动本地油甘物产，融合文化、研学与文旅，赋能乡村发展。
4: 油油热烈向阳，甘甘温柔相守，两只油杆子精灵承载着油甘布村的自然底色、迁徙根脉与乡土温情，成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温柔名片。下来，该村还将以这原创 IP 为原型，制作公仔、冰箱贴、环保袋等一系列文创用品，方便市民使用。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近日，沙田镇召开违法用地、违法建筑集中拆除现场会，依法拆除十处违法建筑，涉及土地面积3.97亩。接下来，沙田镇将纵深推进全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坚持一手抓新增管控，一手抓存量盘活，持续巩固治理成效。以乡为媒，连结湾区乡情。10月11日，东莞市辽部志愿者协会联合东莞市内地港人联谊会与东莞市沉香文化展览馆开展相约大湾区管乡迁乡情非遗管乡文化体验活动，40名在管港人齐聚一堂，共赴一场管乡非遗之约。10月11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大赛在长春圆满落幕。本次全国赛共有454名科技工作者同台竞技，东莞教师队伍表现亮眼，共荣获2项1等奖、2项2等奖，获奖层次与数量在全国地级市中位居前列。10月17日至24日，备受关注的2026年广东省台球锦标赛将在长平举行，众多省内顶尖台球选手将齐聚长平，以球会友，同台竞技，上演精准与力量、沉稳与博弈的巅峰对决。
2: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个五年规划的启动之年。15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企在新的历史起点，澳门紧扣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以一加四多元产业体系为揸手，不断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经济发展、文化交融、民生改善、治理提升各领域迈出坚实开局步伐。今年以来，澳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活力不断释放，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座中西文明交融互鉴、和谐共生的滨海名城，正以奋发进取的姿态，在国家同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焕发

0: 独特光彩。漫步澳门历史城区，大三巴牌坊前游人如织，旁边的街巷入边非遗手作体验店、特色文创空间、中西融合的咖啡馆错落分布。不少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而是停下来体验非遗技艺，品尝地道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温度。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澳门迎来旅游高峰。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介绍，10月1号至7号，澳门入境旅客总数达 114.3 万人次，日均 16.3 万人次，较2025年国庆黄金周日均客量上升 15.5%。10月4号单日入境旅客达 21.0 万人次，日均及单日旅客量均录得有统计以来国庆黄金周最高纪录。伊士庭前地、氹仔旧城区等热门旅游区域人流密集，众多游客专行于历史街区，在特色建筑前拍照留念，品尝澳门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内地游客陈时超：
1: 这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就感觉是一个挺 chill 的地方。
0: 除了游览热门景点，澳门丰富的文旅活动也都吸引了不少游客。澳门历史探游记等特色活动和主题艺术展览，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游客走入冼星海纪念馆、叶挺将军故居及博物馆等地，了解澳门的历史文化。内地游客赵启龙：
2: 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中西交汇的文化，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一些小吃，然后尝一下这个澳门比较特色的古塔，感受一下澳门这边的风土人情。
0: 今年中秋节日期间，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在大三巴牌坊前举行。澳门中乐团精彩呈现了花好月圆、但愿人长久等经典曲目。悠扬的民乐旋律和大三巴牌坊古朴厚重的历史风貌相映成趣，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文旅特色。澳门中乐团驻团指挥廖元玉：
3: 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三巴牌坊前用中乐器演奏传统与现代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很有澳门特色的画面。
0: 综合旅游休闲业是澳门一家四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石。十五开局之年，澳门持续推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深耕旅游加文化、旅游加体育、旅游加美食等融合路径，推动旅游产业从传统观光向品质体验转型。今年以来，澳门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向好，国际客源结构不断优化。上半年，澳门入境旅客达 209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9%。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类游客占比稳步提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与人均消费实现双增长。历史文化遗产焕发新生机，澳门拥有澳门历史城区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大量非遗资源和特色历史建筑。近年来，澳门系统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将历史城区、特色街巷和文旅消费深度结合，打造了一批可逛、可赏、可体验的文化消费场景。澳门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将对大三巴一带进行保护性更新活化，在保护世遗景观完整性的前提下，分阶段推进美化活化试点，为历史城区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可复制经验。城市经济激活城市文化活力，格兰披治大赛车、国际网球公开赛、城市马拉松等多项国际顶级体育赛事接连在澳门举办，以赛引流、以赛兴城，带动住宿、餐饮、零售等关联产业协同增长。咁与此同时，各类国际艺术展、文化节、美食节轮番登场，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文化生活，亦都向世界展示了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澳门持续发挥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作用，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今年以来，多场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在澳门举办，推动中外文明互鉴，大幅提升文化澳门的国际影响力。澳门正以文化为纽带，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发挥独特作用。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

0: 月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当前澳门在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和综合竞争力。同时，特区政府正有序推进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亦就是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置科站的建设，汇聚产业发展资源，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成效。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园里面，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的研发团队围绕新一代穿刺手术机器人进行参数调试。今年六月，这家企业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澳门首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企业创始人张浩任介绍，其自主研发的穿刺手术机器人已在上半年为澳门居民提供穿刺手术。两名高危高龄患者依托琴澳联合专科门诊，在横琴接受国际前沿的机器人辅助精准微创介入治疗。该企业的核心产品能够快速实现产业化落地，靠的正是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的协同模式。在澳门做前沿研发和产品注册，在横琴做生产制造和市场转化，背靠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技术落地的效率大幅提升。张浩任表示，从研发测试成功到进入临床服务患者，企业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澳门三五规划释放的积极信号，令创业者更加安心，更有决心。这家企业的成长正是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个缩影。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蔚娴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特区政府将依托一加四产业策略、重大工程和引导基金，多措并举培育新兴产业，优化营商环境，力争澳门三五时期经济多元发展取得新突破。
2: 推动我们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其实就是我们今次三五规划里面的一个很关键的任务。特区政府是会按照着我们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个策略，以一个新的思维和一个强度去再巩固和推动我们的综合旅游休闲业的一个发展优势，加强我们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一个竞争力。我们三五期间我们都会聚焦在这四个的一个重点产业里面去做一些培育和发展，并且呢是会以我们的四大工程项目和我们的引导基金呢作为我们的一个关键的抓手，提升我们澳门的产业的竞争力和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同时呢也都会加强我们的招商引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都会持续去吸引一些优质的企业和人才呢可以来到我们澳门那里落户。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亦都会持续优化我们本地的一些营商环境，完善我们经济领域的一些法律法规，简化一些行政的程序，深化我们同合作区、大湾区、内地以至国际城市、国际市场的一些联动，确保在我们三五的规划的期间里面，可以经济适度多元的这个发展可以取得一些更新更佳的一个进展。随着新兴产业的一个稳步推进，他们的一个财政收入的占比和贡献亦都会被逐步去提升。所以呢，我哋经常多次强调，我哋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呢係我哋特区政府经济发展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关键嘅要素。咁我哋期望啦，喺嚟緊嘅时间呢可以做好我哋一个有为政府同我哋嘅有效市场可以相结合得到， 更加好咁發揮我哋政府引導基金同埋我哋嘅政府引導市場嘅一個預期嘅政策等等咧，去做一個更好嘅一個互補嘅作用啦。充分調動好我哋企業啊、社會啊、高校啊、科研機構等等各方面嘅力量，去培育我哋具有競爭力嘅一個新興嘅產業，全力咧從多方面咧去推動我哋嘅經濟思路多元咧，去取得一個新嘅一個成效同埋新嘅突破嘅。
1: 未来五年，澳门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同政府引导基金为揸手，重点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发展。经初步估算，三五期间有关经济适度多元重大项目的预算总投资将达到约1300亿澳门元。开局之年，四大重点产业赛道接连落地，标志性成果，活力澳门的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加速起势。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署名文章中指出，要创新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链，推广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加海外销售模式，并逐步拓展至化学药、生物制品及医疗器械等领域，打造国际一流、特色鲜明的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已搭建起符合内地标准的 GMP 中试生产研发检测产业孵化基地，形成对标国际先进水准的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3: 我们这个现在在积极推动三澳产品，也就是澳门设计、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恒星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打通。那么目前为止，所有拿到三澳证书的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在产业园。同时我们在积极的推动这个以医代药模式下的这种产品的向外的输出。我们现在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我们的这个中药产品在葡语系国家。我们积极的组织了到现在为止将近10000人次的这个葡语系国家的这个中医生、药剂师、这个卫生官员啊这样的这个培训啊。那同时我们的以医代药啊，就是我们组织这个中医医疗队到葡语系国家去这个服务，同时呢把我们的中药品种产品也可以带出去。
1: 咁据了解，目前澳门正依托高校科研平台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空间，吸引海内外知名医药企业入驻，培育孵化澳门品牌的中医药产品，同时发展高端健康管理和医疗旅游服务。现代金融业筑牢特色发展底座。今年8月，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个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进一步完善了澳门债券市场生态，吸引国际投资者深度参与，持续推动澳门特色金融业提质发展。围绕债券市场扩容、绿色金融、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澳门正持续发挥连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桥梁作用，打造人民币离岸业务重要节点。截至今年上半年，澳门金融市场运行稳健，跨境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高新技术产业迎来倍数级增长。今年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完成设计规划，先导平台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正式建成投用，聚焦数字科技、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及航天科技四大优势领域，重点培育人工智能、创新药、 RISC-V 开源架构、航天数据服务等细分赛道，配套专项产业扶持政策和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优质科技企业加速集聚。澳门特区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令立金科技创始人、澳门居民雷震感触颇深。
4: 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地实施一加四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那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包括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2026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门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 7%。 这些新投资计划中超过六成项目为一家四产业，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四成。大健康、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板块增长尤为显著，大健康产业项目增长超过六成，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录得倍数增长。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上半年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落户项目中不乏上市企业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多元产业前景的认可度持续提升。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产业持续升温，依托中葡商贸合作平台优势，今年以来澳门接连举办多场国际性展会、经贸论坛，同时引进顶级体育赛事和演艺活动，会展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澳琴一会展两地模式逐步常态化，跨境电商枢纽建设加快推进，澳门及葡语国家产品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效进入内地市场。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潮起伶仃洋，琴澳展宏图。位于伶仃洋畔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在开局之年活力尽显。今年上半年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5%， 四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68%。 产业集聚的浪潮中，澳门元素正在持续提质增量。截至今年8月，合作区已有澳资企业超82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 76%，其中从事四新产业企业超57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 80%。 澳门青创项目超410家，较五年前增长超130。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模式正从纸面走向现实。无奈前粤澳跨境一所落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先行先试首单首飞，货物入了横琴前置站就相当于到了澳门机场货站，实现了澳门国际机场服务功能首次实质性延伸至内地。澳门通过横琴成为大湾区的航空物流节点，陷入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中。产业融合的广度与深度正在同步拓展。今年二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已达195.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占 GDP 比重达68.1%。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领域，一批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的澳门青年创业团队在呢度扎根，产学研转化链条渐成气候。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集聚起一批龙头生物医药企业，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模式常态化运作。截至今年8月，已有9家企业共81款产品成功获得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相关标志，实现品牌升级与市场拓展。文旅会展商贸产业依托琴澳一程多站旅游线路和团进团出政策，今年上半年琴澳旅游市场增长势能强劲，参团人次同比增长 168.7%。 一会展多地联动办展模式成效显著，上半年落地活动数量较同期实现翻倍增长。现代金融产业则是不断探索跨境资金流动新路径，通过落地科汇通业务，合作区银行机构成功为非企业科研机构办理科研资金跨境汇入，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金融动能。琴澳协同的布局仲将重心推进，澳门三五规划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列为四项重大任务之一，明确提出促进琴澳产业联动，共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琴澳创新产业园区四大标志性工程与产业空间载体，推动澳人澳企数量持续增长。 澳门加横琴正迈入施工落地的全新阶段。咁值得关注的是，高铁横琴站计划今年年内正式动工建设，未来将

0: 为他的中学部首次迎新，后续将提供从幼儿园至高中的一条龙教育服务。执行校长陈红表示，学校将持续对接澳门居民子女就学需求，深化琴澳教育资源互通共享，为两地学子提供更优质的成长平台。咁唔远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园里面另一场典礼同样令人瞩目。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首次联合举行开学典礼，迎来超过1400名研究生，学习人工智能、微电子、大数据与物联网、文化创意产业管理等领域课程。澳门大学设计学院的澳门学生赖子傲表示，选择从海外回到澳门大学继续进修，仲有机会来到新校区学习，感觉好兴奋。
1: 我是之前在加拿大留学的，就是硕士研究生先回来澳大。澳大读书的话就多了很多机会啦，澳大都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迈向国际舞台啦。来到新的校区当然很兴奋，还有觉得很新这里，同埋好大咯個校園，咁我哋都見到有好多新嘅設備啊，咁俾我哋作為 design student 可以用到嘅，咁相信喺呢度可以做到更好嘅作品。
0: 澳門大學博士生楊世豪話：辦學點與主校區教學資源銜接順暢，能夠充分感受到澳琴學習同埋科研資源共享嘅優勢。澳門大學微電子研究所研究生陳一凡則係對新校區配套設施非常滿意。他说食堂、超市、健身中心一应俱全，健身之后可以精力充沛地去实验室工作。澳门旅游大学校长黄竹君表示，延伸办学给澳门高校打开大湾区广阔发展空间，这个是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新。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澳琴两地组成工作专班，发挥联动优势，在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中进一步实现创新性、示范性、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远联通，包括以一校两区的创新性延伸办学模式开展教研活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具备条件在两地流动学习和生活，国际生和内地学生的学历可以按规定办理认可，在合作区实现与国际知名高校合作办学等。
2: 琴澳聯動方面咧，今次我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示範作用咧，就係我哋其實都突破咗好多規則上面嘅銜接，咁亦都令到咧我哋兩地嘅師生可以自由咁樣流動，老師咧亦都可以自由流動，亦都可以用同一個學制咧喺合作區裏面去辦學。我相信呢個都係我哋未來其他嘅一啲項目規則銜接嘅一個先試試點啦，亦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個教育大家都比較接受嘅項目咧嚟到。去让大家感受到其实琴澳联动是一个可行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重点实验室呢，其实我们早前其实已经布局了横琴有一些研究院的了。未来随着我们的硬件，随着我们的校园建设逐步落成的时候呢，肯定是会跟内地特别是比较丰富的产业链呢做一个连结的。例如是大湾区的企业，我们会将实验室和企业做好一个孵化平台。將產學研和成果轉化這一方面呢，是更多地將我們的研究從書架走向課架這個過程是做好。
0: 從課堂到社區，從求學到安居，澳門新街坊正成為越來越多澳門居民的生活新坐標。作為內地首個為澳門居民建設的綜合民生工程，這裡已聚集超4000名澳門居民，街頭巷尾粵語相聞，食肆商店入边可以用澳门元作小额移动支付，澳门牌照的私家车随处可见，免费穿梭巴士每日多趟往返琴澳。入住新街坊的澳门居民汤锦珍将在澳门经营了20年的咖啡店开入了社区。他介绍说，咖啡店从注册到开业仅用了3个工作日，这里空气质量好好，又按照澳门标准建设的学校、卫生站、长者服务中心，同澳门生活无缝衔接。如今他又在社区入边开了间火锅店，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与此同时，养老亦都有着落。合作区现已建成4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引入了澳门原居安老服务理念。教育有衔接，安居有归属，养老有保障。从跨境而来到心安此处， 横琴正一步步把澳门居民对美好生活

0: 活嘅期待变成触手可及嘅日常。咁喺横琴，梦想唔分舞台大细，普通人亦都能够绽放光彩。无奈前，开心麻花原创互动喜剧秀《新桃花源记》喺横琴文化艺术中心首演。主演之一澳门青年吴丽珍原本拥有一份同演艺无关嘅全职工作，为取表演梦想，佢报名参加开心麻花联合澳门有关部门举办嘅澳门喜剧人十分班，历经层层筛选，成为签约艺人。开心麻花集团助理总裁程乐仪表示：，好多人喺呢度追求梦想打拼，揾到佢哋心中想做嘅事情。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主任吴慧娴表示，合作区正处喺第二阶段建设嘅关键攻坚时期，牢牢把握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呢一初心使命，充分发挥澳门加横琴嘅独特优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企喺合作区成立五周年嘅新起点上，横琴将始终牢记初心同使命，合力为推动琴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从产业多元的活力并发到文化交融的魅力彰显，再到善治民生的温暖底色，十五开局之年，澳门正沿住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方向稳步前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3: 4008000000。
5: 今年秋天去哪玩？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追南疆胡杨，3飞8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在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会全程陪同。第二条线路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达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还有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着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但是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6: 聚光灯调节完毕，
7: 定点光区就位，
6: 麦克风调试正常，
7: 主副机位预备，
6: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8: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6: Hey,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9: 氛围、
7: 舞美、
6: 节奏
9: 都不是，
6: 是主角。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喜欢诗词歌赋 sorry 啊，风花雪月啊，阳春白雪，另一类就擅长逻辑推理公式实验。虽然说大多数的时间这种差异无伤大雅，但是许多的浪漫抒情的场合里头，他们又因为各种不写风情的操作被称为什么呢，矫情文学的终结者。人家说我喜欢你像风走过了八千里，不问归期，他写下了一串公式，皱着眉头，按照风速来算，风走八千里也就仨月呀，你们的喜欢就这么短暂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感性的思维和理性的思维的不同，说一说你喜欢的另一半是浪漫一点还是耿直一点呢？

啊，说一说你喜欢的另一半是浪漫一点的还是耿直一点的啊？这个守住本心说，我喜欢有dollar一点的啊。您的名字叫守住本心，守住本心啊，兄弟。胡莲说，现在找对象多难啊，乐天你居然还提这种要求，我又不找你。我就问你一下啊，你的意思是说浪漫耿直这也不挑了，只要是个对象就行是吧？胡莲，你是一个女性啊，你就只要是个男的就行，你的意思是不是？咱也还是要有点要求吧。黎黎说了，也不见得很多感性，每一次都能够浇灭浪漫的火苗啊。你的意思是说他太耿直了是吗？耿直点好，耿直点好，这个踏实啊。英说，我记得何真真的纯音乐叫秋诗啊，秋天的诗歌，底下有一条高赞评论，引用于一句叫做夜的离开是风的无情还是树的不挽留，回对是脱落酸啊。英的意思就是他和他对象啊，他跟他对象说，哎呀这个诗写得好啊，夜的离开啊是风的无情还是树的不挽留，人家他对象说是这个脱落酸，这日子没法过了就是。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八一路从鸿福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

0: 哎呀，说真的，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爱情故事里，你都能看到这样专注的科普的人，是吧？每一次看到不合常理的桥段，他们都能够严谨的让你觉得他是在疯狂的工作。守住本心说啊，刚刚你说那句话是开玩笑呢？我不信。你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内心的潜意识的写照。
1: 那是快乐老家。
0: 真是啊，就跟我们聊到这个事儿哈，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一个女生能够让一个人，比如说让她帮忙寄快递啊，寄给她喜欢的男生，但是问题是这是个空盒子，她就说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得见，啥东西啊？一厢情愿。后来那个男生寄还了一个空箱子给她，这就是两厢情愿。我的程序员朋友看到了这个故事，冷笑一声，俩抠抠搜搜的，还挺配啊。他俩倒是适合快乐老家，是吧？

哎呀，张伟小哥哥，好久不见了啊！伟哥哥说了，天儿啊，好久没有听节目了。今天讲什么故事啊？今天讲的故事啊，不告诉你，就冲你好久没听节目了，我不想告诉你。我们今天讲的是哈、说说你喜欢的另外一半的浪漫，是浪漫多一点，还是耿直多一点啊？还是美丽多一点，还是丑陋多一点？对，您来说一说。舵手说了，用逻辑思维玩浪漫的前提是姑娘得能看得懂，要是看不懂，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不得成事故？事故的结果就是分手。白不听说了，你别生气，讲道理，咱们心平气和聊一下。讲道理，我们之间是讲道理的关系吗？啊、哦，这是你们，就是你们天天聊天的这个。但我觉得你这梗有点老啊，这个。反正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一言不合上房揭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8: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这首歌叫做《木兰心》，来自张碧晨。哎呀，张碧晨这唱的老带劲了，这首歌唱的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每一个人他天生都会跟一种元素或者是跟一些东西有一定的缘分。我从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就很喜欢古装，古装这个就是我可能我觉得我就是真的就是非常爱啊，所以说这木兰诗当时我非常喜欢这首木兰诗。那我是当时这是初中的，当时我是第一个会背的这个木兰诗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这篇文言文写的我能跟他打10000分，真的。所以这个古往今来脍炙人口的诗歌有很多，但是木兰诗却是应该算是佼佼者。而且呢这个张碧晨这演唱的也很好啊，这就非常带劲儿啊。好了，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另一半的这种看法和爱情，是吧？有些时候你看人发朋友圈啊，就是和女朋友戴着这个油腻的手套的手食指相扣表示爱意，你说你那玩意儿朋友圈你能发吗？就是啊，我们在一起了啊，我们非常相爱，那女朋友手上全是沾的那肉渣那腐乳汁儿啊，配文最后你发现你的手虽然脏了，他扯下手套的手依然干净。我们马老师在底下评论说，不会的，这种手套它主要漏油。也确实，尤其是你吃小龙虾的时候，那饭店那手套你必须得加厚，要不然的话它漏油啊，等于没戴。事倍功半的安抚好了这个别人的心情，手要脏都脏得整整齐齐，那这也是真爱。你看到一段文字啊，就精准的找出 bug 的这个本领，说不定就是他们的这个出场设置。所以说即便是在阅读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有一些直不愣登的人啊，就是比较憨厚啊，他也能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啊。这个男生在某些品牌炸鸡店打工擦桌子啊，为了不让女朋友担心，所以接女朋友电话的时候假装自己在打游戏啊，把窗外的女朋友感动得一塌糊涂啊。结果人他对象在下头评论说什么呢？不可能的，这个品牌的炸鸡店上班不让带手机。什么玩意儿？就人家本来就是煽情一把，结果呢就是你给人扒的。这是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下感性与理性。其实感性和理性是一场较量，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一种人，哪怕是场景再浪漫，在他的眼睛里面毫无波澜。比如说女朋友试婚纱，哎，男朋友很淡定，人家说女朋友试婚纱拉开帘子的时候都不会发出哇的惊叹，后来才明白大概是他们都没能留住年少时的爱人吧，您看看多矫情。但是他们只会摇摇头啊，耿直的为这段凄凉的故事加一个接地气的注脚。试婚纱的时候如果哇一声，你就不好讲价钱了，就是确实很务实啊。

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这感性和理性，是吧？你究竟是想遇到一个浪漫点的呢，还是遇到一个不是特别有一丢丢的木讷的呢？啊，其实实践证明啊，就是说，有一类人，有这么一类人啊，就是基本上他的眼睛里面是掺不了假的。你比如说偶像剧，瞬间可能就会变成炫缘型，丝毫不管别人已经绝美的这种爱情的落泪了啊。更加可怕的是，很多人也就我们管他们叫不解风情啊，他们这就是不是因为看不懂，而是因为看得太懂啊。所以但凡有一点东西不符合他们的认知，他们都会大胆的指出啊。网上有人说，我讨厌闲聊，我想谈论原子，谈论这个历史，谈论智力，谈论生命的意义啊，谈论遥远的信息，巴拉巴拉的。我喜欢有深度的人，你看起来好厉害，不过理智的头脑和这段不知所云的话，忍不住发出灵魂的质问，您到底懂不懂什么叫深度啊？不是，你这么喜欢有深度的人，不如我们来聊一聊系数矩阵、刚性强度、建筑用材料数种等等等等的，以及弹性什么黑洞起点、太阳风暴之类的距离之类的。所以你看看，这宣言型了吗？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好事儿啊，有的时候也是好事儿。你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有些矫情的人，咱们就是适时的，也是适当。

0: 首歌送给每一个可爱的你，每一个角落里的你，每个人世间的你，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我们觉得人间还是可以很值得的。
1: Much love.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暑期的旅游大热啊，然后那在旅游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愿意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如何把这些照片拍得更好，或者说如何把自己拍出那种美美的人像照片，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在旅行的时候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那当然今天除了我之外，我们还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一位自由摄影师摄影博主蔡文林。蔡蔡，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蔡。
4: 其实说到这个拍照啊，或者是记录生活啊，现在真的是就大家已经变成了一种养成了一种习惯哈，就是不管是什么，然后可能都愿意，因为现在也比较方便，包括手机啊，包括社交媒体啊，然后大家也都愿意去记录自己的生活，去不管是旅行也好，还是平时也好，尤其是女生，对吧？特别爱拍出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分享出来。那其实就是我觉得作为专业的啊学摄影的，包括摄影博主来讲，有没有一些建议能够给到大家？包括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摄影技巧？先聊聊你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哦，我开始喜欢摄影啊，包括想愿意去接触这个行业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5: 其实我作为零零后吧，因为像我们这一代可能最早接触摄影还是手机摄影，我最开始就是可能拿手机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觉得自己挺有这方面兴趣的，然后家里就是找着买的相机之后，然后开始给朋友拍照。但是就是网上不是特别流行就是所谓方圆脸不上镜嘛，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那种，他就是很典型的方圆脸，然后我最开始拍他就是怎么拍都不好看，我就开始研究摄影要怎么去拍，然后后来就是会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嘛，然后就是大家可能点赞啊觉得好看，就越来越多会找我拍照，然后你也会多去学一些相关的技巧吧，然后就是拍着拍着就开始形成自己的约拍体系。
4: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兴趣使然，对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一起跟蔡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先是从风景，对吧，该如何拍得更好看，那包括从构图啊等等一些摄影基础的摄影技巧跟大家做一些传授，包括我们也会聊到像刚刚蔡蔡说到的，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上镜，但有些人不上镜，那该如何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或者是如何就是比如说

0: 在景区，哎，摆出一些姿势，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然的话就是千篇一律的毕业啊什么的这种游客照也是比较单调的。所以说该如何去在旅行当中拍好照片，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哎自己拍照的一些小技巧或者小窍门，包括那些拍照的设备的推荐，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就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啊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很好看的旅行照片啊，有这个在海边的啊，然后有这个应该是青海湖吗？不知道啊，这个特别漂亮的照片啊都已经发来了啊，包括这个7758说了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呢，这个拍摄的16字口诀是拍摄主体远离背景，光线靠近主体，光圈大，距离远或者虚化背景，哎，这个还有小技巧小窍门啊。那菜菜来说一说吧，就是你自己在第一开始可能是因为兴趣对吧啊，然后自己就平时爱鼓捣相机或者是爱玩这些东西，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刚刚菜菜说的，就是95后啊00后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很早的从小就接触的这些数码产品啊，然后所以接触的比较早。那你从自己玩包括到最后可能学的也是这个摄影的专业对吧，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什么变化，发现哦原来自己的这些原来瞎玩的这种状态和专业的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1: 我觉得很多摄影专业他玩到后面，就是刚刚有那个留言的同学他不是说光圈包括这个其实会比较看重设备嘛，就是你需要买比较好的镜头啊，所以它的整个光圈虚化效果会更好。但是可能到后面我们会觉得可能构图包括你找好的光线它其实会更加的重要，就是你要让自己整个画面更有故事感呀，然后包括你整个就是更有层次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就是依赖你的相机啊去把它调成一个大光圈。可能到后面我们就是会学一些比如说三分法的构图，或者是就是去找更好时段的光线，比如说早上起来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去拍摄。就是整体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手机或者是用其他的相机其实都可以得到好的照片。这是我到后面的感悟。
0: 哎，所以说这个其实我听了这么多就是菜菜的分享，就是作为我们的爱好者也说爱好者也好，还是说这个从业者来讲，就是培养一个好的审美是很重要的。好，就首先你得知道我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看的，然后怎么拍，那就是比如说怎么拍，那就是一些具体的技巧性的东西了，对吧？首先你得知道啊，这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看的。就刚刚菜菜提到了这构图，包括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构图。那从我们日常的就是大家去拍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有哪些构图技巧需要是可以跟大家进行讲解的吗？推荐。
1: 我觉得可以分风景和人像两个part 来说吧。像对于风景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就是可以去注意一些地平线的它更齐平啊，就保持水平这一种。然后就是可以多去找一些前景啊，或者是让它的层次更丰富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去拍公园的时候呀，就是可能有一些树啊，就可以去找一些树叶或者是作为一些前景，然后再去拍摄，整个画面的它层次就会更丰富一点。就不是说我们比较单一的去外面去
0: 拍一个大的风景，
1: 对，拍一个湖，然后就是只有湖或者是只有海。然后如果说你就是可能大家会想办法去避免一些人潮吧，但是如果说你有时候去拍一些人文啊，把人文融入在风景之中，
0: 其实也是一个
1: 对
0: 就刚刚说的有故事感了。
1: 对对。然后像人像的话，它其实会更注重就是你人要美嘛，那它可能会就比如说更注重焦距吧，就是你调好焦距，比如说你拿35毫米左右的焦距跟85左右的焦距拍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就是你要再注重比如说你拍的是人的全身像的时候，你去用到一个35毫米或者是更广角的焦距去拍摄。但如果说你去拍特写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用就比如说把我们的手机放到3倍啊左右，然后再去拍摄，整体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就是要去结合着看吧。
0: 所以说刚刚蔡讲了这么多，就是风景跟人像，就是大家不要总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刚刚说拍风景的时候对吧，我们就只拍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湖面，你会看到很多，尤其是就反正我的这个很多长辈啊，他们去拍照的时候，因为现在 他们也爱旅行，然后包括现在也就手机已经很方便了，大家愿意去在旅行的时候拍出这些好看的风景照，就是PO到朋友圈上啊，或者是各种社交媒体上去分享。但你会发现有的真的就是比如说去了某个山，真的只有全部都是山，就是发了九张图全部都是山，或者九张图全部都是湖，或者是一些就是纯风景照，但你会看到很多都是一样的照片，就是你发过来之后这两个没有什么区别，顶多就是可能这个在焦距上啊，有一些是放大的，有一些是更广角的一些啊，所以说这个刚刚蔡蔡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在拍风景的时候尽量找到一个参照物啊，比如说以地平线啊，或者是这个前景，对吧，以一个参照物，这样的话画面上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好，那刚刚讲到了，就是在拍风景的时候，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因为现在大家暑期嘛，
1: 对，
0: 去旅行可能一天的这个行程很比较密集，对吧，然后夏天呢又是那种白天光照特别强烈的时候，那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拍照，在比如说白天去旅行的时候，外面拍的那些风景照，风景很美，我们看起来很美，但是拍出来有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不是特别好看，比如说光照特别强烈的时候，你拍出来的这个照片是那种有点刺光的啊，就是很白的，曝光度很高的那种。
1: 对，
0: 那大家该如何选择，或者是我就想去某个景点某个景区拍出那种好看的照片，我们有没有时间上的一个选择呢？
1: 有的。首先时间上的选择就可以去帮你更好的去避开一些人群啊，就是因为大家风景区人也很多嘛，然后如果你选在比如说早上比较早晨九点之前，或者是下午四点五点以后这个时间段，但是可能对一些景区它有开放时间嘛，但如果说可以选择的话，尽量是不要去大中午的去拍摄，因为确实那时候的色温它是整体是在5500左右吧，但是早上的色温它其实会比较偏高，然后晚上的色温它会偏低，就是像我们所谓的落日啊，或者是就是早晨的那种，它拍起来，对对对，它偏起来会更偏蓝一点点，然后整体就会更丰富吧，就是整个色彩会更好看。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想去拍出那种特别好看的照片，尽量避开就是正午啊，光照特别强烈的时候，因为我也就在上学的时候也有所学过一些摄影基础啊，就是我们说老师会讲告诉我们这个天光时刻，对吧，就是说这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比如说下午夏天的时候可能是稍微晚一点，7点多，对吧，七点多或八点的时候，那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是6点多5、6点钟，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光线是比较柔和的啊，然后包括蔡蔡刚刚说的，就是你比如拍风景拍天空，它的色彩也是更有层次的啊，包括像早晨是日出之前，还是说快日出的时候，就早上的时候，
1: 日出之后就是刚日出，就是太阳已经出来了
0: 啊，
1: 那个时间
0: 大概比如说就是
1: 7、8点钟，
0: 冬天的时候7、8点钟，夏天的时候可能6、7点钟的，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但确实对于大学生来说，
0: 对，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啊，就是对，但是不是，就大部分的年轻人就旅游的话，还是就是睡到中午，然后去开始一天的行程。所以说这个在这儿跟大家建议啊，如果想拍出好看的照片，你就得勤快一点啊，这个早起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出片效果啊，或者你就在晚上去拍。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哎，在旅行的时候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有哪些拍摄技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那个互动也是特别多的啊，菜菜也可以看一下，然后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拍摄的好看的风景照，然后还有一位金台夕照的朋友也说了，说嘉宾您好，能帮我点评一下我朋友拍的这张照片吗？啊，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一个铁路上啊，就绿皮车，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一个绿皮车，然后前景应该是一个小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延伸啊，我觉得啊，我从一个不是特别专业的就是摄影爱好者人来讲，我觉得拍得很好啊，就首先这个有就刚刚说菜菜说的很有故事感，
5: 嗯，
4: 菜菜看到了吗？就是这张绿皮火车，然后前面是一个小朋友啊，然后在望着窗外的这样的一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故事感的啊，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是拍的还挺好的啊，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算什么照片？人文照片吗？还是说？
5: 对，它其实是比较带人文纪实感的，因为它就是它带到了环境的同时嘛，然后又有小朋友啊这样去拍。对，
4: 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比如说在旅途当中，或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

0: 特别刻意的想去拍某些照片的时候，反而哎拍出来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偶尔的一张抓拍啊，或者是一个就是不经意间对吧，摁下的快门，然后会发现哎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翻看相册会发现哎这张照片挺好啊，拍的很不错。然后不管是从构图啊，还是从故事感上这个角度来讲，都很好，是不是这样的？就我们在旅行当中去拍照片的时候，是要刻意的去拍一些东西，还是说就是随意抓拍呢？嗯，
1: 我其实会比较建议随意抓拍，因为其实现在网络上有特别多的教程嘛，但是整体教程来说，它其实更适用于就比如说比较经验丰富的模特啊，就是那种拍照经验，也就是而且像人一多就特别容易紧张，你还不如更放松的去拍一些，就是宁愿你就是放松下来去比剪刀手也比就是硬去凹好，因为整体就是它旅游的氛围它是特别的自然的，就是没有必要特意去摆一些偏写真的造型、
0: 对，就是还是要生活化一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就大家不要把从旅途拍照变成了一个硬性任务，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的现在的年轻朋友，就是我去到一个地方，我不是去那儿专门玩的，我就是想去拍照，想去拍出美美好看的照片。我不知道菜菜是不是这样，反正我身边呢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就是大部分的女生朋友可能会是这样啊，就是我去到那儿吃的好不好无所谓，然后玩的好不好也无所谓，但是我一定得拍出好看的照片啊。就是如果说完全带着这种目的性去的话，那可能会少了很多旅行当中的乐趣。当然拍出好看的照片是有必要的，但我是觉得这是就像刚刚菜菜说的，你去这是一个记录，那你记录的过程当中，你说不定就有这个好看的照片了，是吧？
1: 对，所以就是我现在其实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可能就不一定非要去拍照，因为像如果说你用到了一些不错的相机啊，或者是手机，因为现在画质也很高了嘛，你完全可以在就是日常你去拍 vlog 的过程之中，你去做一些截图来保存，就是其实效果也是挺好的。
0: 哎、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下的话，就可以是，就是真的是又记录了视频，然后又有照片的留存。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动态的话，它其实是包含了，就比如说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听到别人说的话呀，或者是各种比较瞬间的东西，它是能够去保存的。对，
0: 就是更多状态的这些东西哈。那说刚刚菜菜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刚跟大家简单的讲了讲，对吧？该如何去选景，该如何去选择时间段，包括一些基础的摄影技巧，就是构图，包括色彩的一些搭配啊，上去做一些调整。那说了这么多一些基础性的我们说理论知识，那我们说这个你想要这个出活，你得就有一个好的工具，对吧？啊，那现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琳琅满目的东西，包括现在的手机也是更新迭代的特别快，大家就是真的是就不知道该去怎么挑选了。那我们从设备的角度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些推荐？因为现在也流行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相机的种类，包括这个手机的拍照性能的不同，那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呢？
1: 对，我觉得我可以说几个我日常比较常用的吧。一个是就是像微单，就是富士的微单我最经常用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今天没有带过来是索尼的 ZV1、就是我觉得这种数码相机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出行还是选轻便呐、也好上手的，然后其次就是它比较防抖，性能比较好的，因为大家不管是拍视频啊、拍照啊也比较好。然后我平时用富士比较多，是因为它里面会自带很多的滤镜，然后它前期可调节的会比较多，然后我平时用起来的话，就基本我出去拍照的话，我就后期我也不太需要修图了，就是也不太需要去调色了，对于很多就是没有那种摄影基础的小白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会带像 CCD 啊，因为像 CCD 它就特别的轻巧嘛，然后我可能去一些音乐节什么的，我就会带这种数码相机，现在网上也是特别流行嘛，我差不多从2019年到现在就是一直在用这款用这类型的相机，它整体的就是开闪光灯拍会特别的好看，因为像
0: 更有氛围感。
1: 对，因为像我们中午出去拍出来它光特别的强，你有时候没带反光板或者怎么样，你拍出来效果真的是不好。但是像 CCD 啊或者是胶片机这种，你开闪光灯拍出来它就会给你脸上自动补光，对，就是也省了你很多后期上的问题。对，
0: 刚刚他在跟大家说了，都是他自己比较用的多的
1: 微单相机。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相对来说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就是建议大家，比如他跟单反有什么区别吗？
1: 他
0: 就是更小型的微型单反。
1: 其实这一款因为它 富士的它很多都
0: 稍微可以离得近点、啊、
1: 对，富士它很多它都是可更换镜头的嘛，其实它还是跟重量上不会比、
0: 嗯、
1: 对，
0: 还不是那么轻便，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而且像其实还是要看镜头吧，就是现在像索尼的很多微单啊它其实也是、
0: 嗯、
1: 就重量上没有特别的优越，但是嗯我觉得它比相对像佳能那些单反来说它可能
0: 还是小一些、
1: 嗯、
0: 小巧一些的，
1: 对对对、
0: 啊，
1: 而且它的价格选择的区间也比较低一些、
0: 嗯、
1: 但可能富士的它确实整体的价格会偏高，可能得上万啊、
0: 嗯、
1: 这一种的、
0: 嗯、
1: 但是我出门主要喜欢带它，还是拍出来真的很好看、
0: 嗯、就是因为这样刚因为我也用过这一就是富士的这个、
1: 嗯、
0: 微单的系列，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滤镜的选择、
1: 嗯、
0: 就是它拍出来就自带滤镜了，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作为一个就是大家喜欢记录生活喜欢分享生活就是把这个拍照当成一种兴趣的很多人来讲、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还不错的出片利器，对吧、
1: 嗯、
0: 但我可能会感觉比如说刚刚讲到的佳能啊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一些相机、
1: 嗯、
0: 就是他们在性能方面可能有不同的侧重，比如有的就是拍出来的这个效果很好和计时、
1: 嗯、
0: 其实写实、
1: 嗯、
0: 那有的可能就比如说像刚手里拿的这款对吧，它是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滤镜，然后拍出来这个照片的质感就会比较好啊，我觉得这个跟大家根据自身的这个预算啊，包括兴趣爱好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偏好程度不同去进行选择，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关键我觉得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受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就是它的外形，它是那种
1: 复
0: 古型
1: 的，
0: 对吧？然后就是你就是现在很多你知道，就大家就说这个装文艺青年啊，就是也不是装文艺青年，就是你这是一个配件，
1: 嗯，
0: 就虽然我们出去不是说拿它主要拍照，但是我们挂在身上，
1: 嗯，
0: 去拍一些人像照片或者拍一些游客照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哎，这是你的一个时尚单品啊，是这样的感觉哈。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根据自身的这个喜好啊去选择啊。那刚刚还有两个相机，这是一个是胶片机，
1: 一个是 CCD 相机
0: 啊，这个 CCD。这个我们剩一点时间，下半时段剩一点时间，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 CCD 最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啊，包括像很多的，尤其是深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啊。这个跟大家讲讲为什么 CCD， 包括它其实早就已经火过了，是吧？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又被拿出来，大家又去追捧了啊。跟大家讲一讲，嗯。
1: 我其实。就是也是基本上见证了 CCD 的爆火，从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它可能就几十或者甚至是几块钱就能淘到，到现在它差不多得有三四百块钱。然后我觉得它很多的一个受众群体它主要是高中生吧，因为就是像我高中的时候它就不让带手机、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带相机进去拍，它又很小巧嘛，然后它其实也满足了日常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手机可能它一直在进步啊，但是其实我们发朋友圈啊或者我们的需求也就在这样了。然后 CCD 它首先它又很平价嘛、
0: 嗯、
1: 然后对于一些可能预算没有那么高的呀，然后就是再加上它出片确实就是它拍出来那种有的相机像我经常用的就是卡西欧的这个 Z10 嘛，它拍出来就是有那种、
0: 嗯、
1: 有一点点胶片的质感啊，就是在就是那种颜色上，因为它颜色偏鲜艳嘛，就是也省去了我很多就是后期的功夫啊什么的，包括它就自带磨皮感，因为它本身像素不是特别的高嘛、
0: 嗯、
1: 所以我就后期可能我直接套个滤镜，主打的还是一个就是方便
0: 方便，
1: 对、
0: 就省事儿，
1: 对、
0: 啊、
1: 省事儿，
0: 哎，所以说这也是这个现在比较爆火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一款相机种类，然后大家也真的是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去追捧、哦、确实它拍出来这个照片的质感
1: 嗯、
0: 我们说这个时尚是个轮回，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像素啊包括其他的并不是特别的高、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好像又追求了这样的一个图片的风格哈，因为确实拍出来的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照片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哎，所以这是我们说 CCD。 那当然还有这个胶片机，胶片机其实就是在 CCD 更值钱的，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款相机，就那个时候大家还用胶卷的时候、
1: 嗯、
0: 啊，那它跟为什么现在又被很多人喜欢喜爱的呢？
1: 嗯，一个是它的情怀价值吧，就是像我们现在拍照、
0: 嗯、
1: 可能我们手机特别方便，它一下子可以拍个好几十好几千张照片，但是可能就是它拍出来的就是没有那种储存价值吧。像我现在的话、
0: 嗯、
1: 我可能拍胶卷是因为我洗一卷胶卷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比如说一周啊什么的、
0: 嗯、
1: 就是你等待的那个时候会特别的有意义吧，包括你拍的时候、
0: 啊、
1: 第二的话就是确实胶卷

0: 它现在冲洗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自带颗粒感啊，包括
1: 嗯，
0: 它也会有一种滤镜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就是拍起来它饱和度会更高，而且它的一些质感是很多现在微单啊什么的还是没有办法
1: 没
0: 媲
1: 错，
0: 美的，
1: 包括
0: 对，
1: 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滤镜，包括这种胶片的滤镜，对吧？它还是这个质感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拍照的那些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会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 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么当 AI 遇上旅行，当大数据都可以直抵人心，读懂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下一段旅程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用一份份真实的数据报告来为大家述说新旅行。当然了，今天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嘉宾程超工。程工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程工手中啊算是掌握着海量的出行数据了，不管是机票还是酒店，甚至连可能深夜的外卖都会涵盖咱们旅行的每一个环节哈。哪些数字是最能够说明就是2026年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的？有没有一些关键词可以先给到我们？
9: 嗯，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些研究吧，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三个数字，我认为是比较有冲击力的。第一个呢就是52%，第二个呢是1/8。第三个呢是57%，
8: 52%、1/8和57%。要是光说数字的话，包括我在内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肯定都是，满脸问号哈。这三个数字分别代表什么呢？
9: 先说52%，52%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呢，2026年年初呢的一直到暑期呢，就是夜游的人次呢，我们看这边看到了增长了52%。
8: 哦，这是夜游增长的人次在2026年已经增长了52%。所以第一个能够印证52%这个数字的关键词是夜游这种旅行方式。
9: 是的。
8: 嗯，那1/8呢？
9: 1/8就这边有一个关于博物馆的研究，就是现在的博物馆特别的火，就是我们的门票用户里面呢有每8个

0: 用户呢，里面就有一个人去逛了博物馆。
1: 每8个买了景区门票的人，就有一个是在逛博物馆的。这个数字其实是不是也在说明，大家对于博物馆的热情是越来越高了？
0: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就是所有的热门的博物馆，每逢假期呢都特别的难约，这个也是一个数据的一个体现吧。
1: 而且是不是更多人也都是当日决策的？就是我今天突然想到说，我可以去一下博物馆，我就当天去看一看，是不是还有可以预约的门票？如果有的话，我就立刻当下就做出
0: 对，
1: 决
0: 其实
1: 策。
0: 对，就我们这边就是有57%的这个用户，他是在当天来完成预定的。
1: 所以57%其实说到的就是当日的决策，当日出发。
0: 嗯，是的。
1: 所以其实如果要让我们打开2026年旅行的认知的话，成功先给我们带来的三个数据，分别对应的就是52%上涨的夜游的人次，以及，逛博物馆的人，8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逛博物馆，57%的人都是当日说走就走。那您觉得，就是这三个数据，包括它所对应的三个关键词，能够代表2026年咱们的旅行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大的变化呢？
0: 嗯，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夜游，它讲的就是说，夜间的这种体验，很多地方呢，夜间的这种大家追逐的烟火季，对于旅行不再是就是观光打卡，我希望体验到当地的这种烟火季，那夜游是最直接的方式。另外是博物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体验嘛。博物馆那相对于景区的时候，它就有更深度的知识啊、文化这方面的体验。那当日一定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旅行呢，越来越就是，随性而为，就是我这时候想去，那我就去下个单去一下，就这样，这也是一种就是旅行的消费这种，多元化或者普及的一个体现吧。
1: 大概其实就是说到了，尤其像夜游啊，夏天会格外的突出一些，因为天气很炎热，年轻人就昼伏夜出吧，算是白天可能补补觉，晚上出门去逛个景区啊，吃个夜市啊，看个灯光秀。包括您刚刚说到的逛博物馆的热情很高，以及当日决策说走就走这种旅行，从以前那种我出发之前可能一个月前我就要开始做计划了，做攻略了，但我现在我睁开眼，随时我就即兴而为，即兴出发的这么一种变化，甚至很多人可能48小时能往返很多地方。这也是现在旅行趋势当中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0: 嗯，对。
1: 今天节目一开篇，成功带来的三个数字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2026旅游市场发生的变化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从女性旅行、深度体验和 AI 赋能三个角度，一层一层去拆解2026年的旅行新趋势。首先啊，率先听一段旅行达人的故事。一位95后的女生叫一只西西。他为了看一场演唱会，48小时往返2座城市。
2: 作为多次杭州线下 solo 的追星人，天把单日极限奔赴的必备清单和避坑指南一次性讲透。亲身多次经历证明，单次跨程变数多，交通规划不到位，很容易陷入狼狈。首先给大家说的是最重要的交通，第一个就是演唱会大巴，优势是直达场馆，不用换乘；缺点是发车时间不固定，需要等人齐才发车。第二个是高铁出行，自由度更高，缺点就是想要赶上返程的高铁，大概率需要提前离场，路线一定要提前规划。顺风车适合多人结伴出行，分摊费用，但是风险较高，一定要留有备选方案。基础必备，折叠伞大家一定要带，大容量充电宝，赶路、看演唱会，你的各种设备充电，满足你全天的用电刚需。身份证一定要带。夏天看演唱会，无论是场馆排队、散场，还是你等候入场，真的闷热难熬。备好小风扇、冰凉贴、凉感毛巾。长时间赶路容易脱妆，粉饼、吸油纸、口红、小镜子，大家都要提前装好。这个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种麻烦呀，或者是你演唱会想拍美美的照片，就是会很影响你的心情。备上纸巾和少量的零食，路上来不及吃饭的时候可以应急。跨程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行程紧凑，不建议四处跑，优先保存体力。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个话题了，那就是三代女性的女子旅行图鉴。
0: 把这个女性游客呢分为 Z 时代，就是特别年轻的这个00后、10后这群人，然后呢就是中生代，就是现在的上班族，就是二十五往上，就40以下的这种，然后就是银发族，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三个女性群体，她们的不同的一个旅行消费行为。
1: 是感受到差异很大吗？
0: 确实是这样的。
1: 那咱们先从 Z 时代说起吧，就是您刚刚说到的，不管是95后也好，00后也好，甚至是10后也好，他们在数据上面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嗯，我们先说这个 Z 时代的女性吧，就是他们这个旅行特点，就是有一些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比如说追星这个问题，就是说Z 时代的女孩们，就他们会为了追星有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大家猜猜可以最远可以他会飞多远？
1: 飞多远？
0: 3500公里，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从广州直飞乌鲁木齐的距离。
1: 广州飞到乌鲁木齐，这就是从咱们地图版图的中国版图的最南端飞到了最北端了。
0: 对，相当于飞了个对角线。
1: 嗯，
0: 然后就是他们被称为追梦特种兵。而且就是更夸张的是什么呢？就是Z 世代的女孩们，她们决策周期又非常的短，通常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是说走就走，
1: 就距离很远，但同时决策周期又足够短，是那种执行力、决策力和执行力都非常强的一代人。
0: 对，就是犹豫的时间非常的短，
1: 就给我一种画面感，像是今天还在工位上，明天就已经到了演唱会现场，后天他又重新返回到了工位。
0: 是的，是的，
1: 嗯。这是 Z 时代的女性整体的旅行印象，可以用三个字儿来总结，就是快、准、狠。旅行决策周期平均3到7天，当日下单、当日出发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而且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演唱会加旅行，甚至会跨城追演唱会，最远飞越3500公里，且70%都选择住在场馆周边。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年轻的 Z 时代虽然决策周期很短，但是他们会在决策之前做大量的浏览内容，比如我们刚才分享到的那个案例一只西西，他会对于演唱会的攻略，包括场馆周边酒店的评价以及当地美食的推荐的这些所有的细节，说走就走是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去做出的快速决策，所以并不是冲动，而是高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新一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8090中生代，他们从数据上又表现出什么样的特色呢？
12: 80后90后现在就是妈妈群体的一个特别主力的一个人群。那这一部分人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家庭旅行的这个总负责人，就是他是相当于是整个承担这个决策的角色和这个行动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这个女性，他们在这个整个的女性出游群体，他也占了40%，就是他确实是绝对的主力。但是呢，他们贡献了60%的这个女性旅行消费，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感到吃惊的。另外就是说作为家庭的就是女主人，那家里面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要带上老人的这种家庭的孝心游，那有73%的这种亲子订单， 我59%带父母出行的订单呢，都是由80后和90后的女性朋友们来决定的。
11: 就是作为家庭首席旅行官啊，我们叫中生代的这一群叫做妈妈的人设的这样一些女性们，她们虽然在人数的基数上只占到出游人数的40%，但是扛起的消费额度，您刚刚说了已经超过半数，达到60%了。
12: 对对，
11: 所以在花钱这件事情上，她们中生代的女性是占消费大头的。但是您刚刚也说到，其实她们在家庭当中的身份也会比较多元化一些，那也就是说，她们在出发之前需要去考虑和做决策的事情比我们刚才之前说到的 Z 时代要复杂很多，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12: 对，这本来就是一个行程你需要考虑很多事情，行程规划还有车酒店餐厅啊。同时如果说是中生代女性的话，你比如说80后90后要带孩子还要带老人，你就要考虑的是孩子是不是喜欢，能不能适应，然后老人会不会这个太累，中间是不是要午休啊等等，就方方面面都在兼顾。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也不光是只是考虑家人，他们也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就是闺蜜结伴出游啊，也会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不只陪伴家人啊，就是老人啊，可能有时候还空出时间来跟闺蜜一起出游，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增长的比较快。
11: 那我们说完这个中生代的群体的这个旅行数据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银发族。银发族其实现在也成为了咱们旅游市场上面不可忽视的、不可小觑的一个很主力的群体了。
12: 嗯，是的，是我们现在说的银发族女性，一般是60后或者70后，我们就是阿姨们啊，就是阿姨们，就是他们
11: 姐姐们，姐姐们。
1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对于旅行的这个热爱程度呢，其实是超过了，可能超过大家想象。就是现在这个，我们也称他们为就是青龄这个老人，他们的行动力特别强，社会能力也很强，他们的旅行的热爱程度其实可以说超过了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就是比他们更年轻的都没有他们热爱旅行。
11: 说到60、70后的银发姐姐们特别热衷于旅行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大众所认知到的他们所谓有钱有闲哈，主要还是因为有时间的原因以外呢，更多的其实也是当代的银发族们，他们的心态其实依然是保持年轻态的。像我就关注到了在小红书平台上面有一个账号叫做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他们甚至还给自己跨越山海不被年龄定义的集体旅行制作了很多精美的短视频，我们在这儿呢也通过声音的方式探秘一些他们的旅行花絮，先听为快。
13: 山海不息，远路启程，十位银发奶奶相约海南，奔赴一场海岛之约。这场远行是一次勇敢的发声，
14: 希望你们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13: 撕碎大众对年长女性的刻板标签，重塑银发一代的生命叙事，
15: 活的嚣张。
13: 所谓时尚，从来不止衣装，是历经世事依旧热烈、永不妥协的生命力。时尚奶奶团向世界出发。
11: 跟随着时尚奶奶团的旅行脚步，你是能够看到他们深入到海南当地的很多少数民族，去感受他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

0: 女性啊，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相对传统的，这个跟团线路。你们现在也有升级，就是之前，一些旅行经验欠缺一点的时候呢，都是喜欢目的地跟团的。现在不是出发地跟团，从家门口就跟团走。那现在就是这个老年人也越来越新潮，就是他到了目的地，我留白，就是我什么时候去能到达，什么地方要跟团，他。有一个留白，就是我留给自己一个自由行的一个时间。然后另外就是我去到比较远的地方需要接驳交通的时候，我会选定制，选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定制团小团，但这个品质也比较高，说明他们的这个消费品质在提高。
1: 像传统的像邮轮产品，包括出发时间上面，可能他们会更偏爱一些错峰的出行，因为没有上班的压力等等，可能也是银发姐姐们的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出行的这个方式和选择吧。说到银发族姐姐们的旅游热情高涨的断层式领先的数据，我耳边浮现的歌词就是"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陆先生乐队的《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关于成长，关于青春，又关于离别的一首歌。虽然说歌词里面都是年轻的味道，但也有人听出来的是怀旧怀念。青春终归是短暂的，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30+40+的人看着17、18岁的小年轻嘻嘻哈哈的模样，露出姨母笑，然后心里面默默擦泪说，我曾经也是这样年轻过，不是吗？其实每个年龄段可能都有各自的小美好吧，就像是我经常去的一个球馆，里面就有很多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大的叔叔阿姨在球场挥汗如雨的样子，都像个小年轻一样。你说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就是很美好的。所以呢，你完全不需要去羡慕任何人，任何人的阶段，任何人的状态。你想做的事情只有你自己可以做，没有人可以阻拦。来听下一首歌，王菀之《你是我最爱的人》。
1: 桌

判断水果的含糖量高低不能光靠尝，因为甜度也是会骗人的哟。水果中常见糖的甜度含量是果糖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大于淀粉。给你盘点甜度各异的水果吧，比如说吃起来甜但是含糖量和热量低的是西瓜、草莓、木瓜、杏；吃起来不太甜但是含糖量高的是火龙果、山楂、人参果；吃起来甜热量也高的水果有熟透的樱桃、菠萝、石榴；芒果含糖量为10%到14%，柿子、鲜枣、荔枝、榴莲、菠萝蜜、甘蔗、香蕉含糖量是15%。要减肥的你怎么吃水果，自己有谱了吗？来听下一首歌，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0: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洁仪的《罗拉》。

有没有发现，当你饿的时候，你的消费欲望会变强？这是有一个心理学研究发现的。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叫做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于食物的注意力。参与研究的神经病学家达格赫提出，这种激素会对大脑产生影响，人们对食物更加会有诱惑力，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的时候会显得更加大方。所以呢，各位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想省点钱，千万不要让自己空腹去逛街，更加不要空腹的带上你的败家闺蜜，不然你可能会超出自己想象的买一大堆，也许后来你都会觉得没有任何用的东西。这真是来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吕方，朋友别哭。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一次华晨宇在访谈中谈及恋爱观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直觉得爱情是你碰到了你喜欢的女生，你喜欢上了她，你才会想去谈恋爱。如果没有女朋友，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那只能证明你在寂寞。我其实还蛮赞同他这句话的。你说如果是为了恋爱去恋爱，那再怎么甜的冒泡的恋爱，最终还是会回归平淡。但要是遇到了寻找契合的灵魂，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时间互补，你难过的时候他活跃气氛，他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吃吃喝喝，扫除阴霾。我觉得这才是恋爱的本质吧。就像是李宗盛那首晚婚唱的，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杨宗纬，鸽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有时候你要是觉得自己肚子有点胀气，其实可能是因为你的盐吃多了。研究表明，不管是饮食模式如何，盐的摄入量高的话，腹胀的发生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个趋势呈现出剂量效应，也就是说吃盐吃的越多，腹胀发生率越高。潜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量的盐摄入会让胃肠道内的水分留下来，阻碍食物消化的进程，从而引起腹胀。第二个呢，就是过量的盐摄入让大肠内肠道菌群的稳态受到破坏，让肠道内发生了紊乱，维系肠道内部祥和的有益菌大范围的消灭，而破坏分子菌群又大肆的生长，引起肠胃道不适反应，其中就包括了胀气。而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大家一天摄入食盐的上限是6克，想要避免胀气带来的负担，限盐非常有必要，尤其是本身就很容易腹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咯。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和大家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吃夜宵，晚上尽量吃清淡一点吧。来听方大同，爱在。

方大同的爱在。有时候听他的歌呢，我总是会想起参加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住在隔壁的一个爱玩乐器的男生。他很奇怪很有趣的是，白天家里没有任何动静，一到晚上就会传来弹吉他的声音，就让我想到有一首歌叫《听袁惟仁弹吉他》。作者说写这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一到半夜就会听到袁惟仁在楼下弹吉他。好吧，后来觉得遇到了也算是一种缘分，后来和他成为了好朋友。现在呢，他开了琴行，终于可以每天都泡在他的吉他箱当中了。方大同给我的感觉还挺像这个邻家男生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王菲《致青春》。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活着都不易，端正心态，唯有宽容世界才能精彩。那些斤斤计较的人生真的活得快乐吗？扪心自问，是不是当你有了包容的心态的时候，就像是无形之中你给自己铸造了一面城墙，谁都不会伤害到你。真的，心态永远是你的保护伞。来听下一首歌，张碧晨《幸福梦》。

你会经历很多很多没有人为你鼓掌的暗淡日子，我知道这很煎熬，所以我想我们都需要去学会和记得给自己鼓掌。如果生活让你觉得很难，也不要害怕，你永远要做自己的头号粉丝，在没有激情的岁月当中，自己能够给自己积雪和力量。我是向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温岚《热浪》。

0: 12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吗？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8: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9: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0: 怕不怕？
9: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0: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8: 孩子小，道理大。
1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2: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3: 不能乱开车。
14: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5: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7，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的朋友们啊，有没有来到直播间啊？城市声音节目呢，是一个常青树栏目啊，已经是有25年的历史了。我相信在全国呢，这样的一个栏目啊，能够生存25年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和陪伴啊。那么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哎，还有一个好的消息等着大家啊，就是呢，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之间，我将会在微信视频号做一场直播啊，各位呢，欢迎啊来直播间转一转。因为之前呢，很多的朋友一直都在说啊，广播节目我听直播，但是我看不到你啊，就总觉得有点遗憾。我希望可以看到叶纯姐。那好了，那我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在微信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进行直播哈、那是开视频的，各位可以来跟我面对面。好，那么现在呢，各位就可以来添加一下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把这个号呢就关注了以后啊，然后呢在我的主页上可以看到，我已经发了一个预告了，直播的预告，你点一下这个预告啊，可以预约。预约的好处呢是在于我到时候一开播，你就立刻啊可以接到通知啊，跟我同时进入直播间，这样的非常的方便。好的，各位朋友，如果此刻你听到了这个直播的消息啊，赶快呢就去关注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视频号，然后呢点一下直播的预告关注啊，到时候就能够跟我同步的进入直播间了，就别到那个下午的时候啊要开播了，你还在那里找啊我在哪个直播间啊，就比较费事了。

都会。好了，欢迎大家回到城市的声音直播间。哎，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识人这个话题啊，识别人。我们有一位爸爸啊，有一位听众，他呢给我写了信过来分享他自己的家庭教育的心得。他觉得教孩子去识人呢是特别重要的。好，各位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人生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学习能力，是抗挫能力，是赚钱能力，还是别的什么能力呢？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而今天留言给我的这位爸爸呢，他的答案就是他觉得识人呢是最重要的能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啊，会选伴侣，会选老板，会选合作伙伴啊，人生最重要的能力呢就是识人。所以啊，从小学的时候起啊，就应该让孩子多社交，学会选朋友。朋友的谈吐、品行、心态、性格、家境啊等等啊都值得考量。我们要帮孩子选，并且呢教孩子选。初中开始啊，教孩子识人更要作为家庭教育的重点。这件事儿呢比中考重要的多了。他觉得呢，中考呢其实主要是看之前打的基础怎么样，以及呢老师的那种哈、啊、就是备考的能力怎么样啊、其实作为家长呢已经使不上太大的劲儿了。那他觉得家庭教育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教孩子去啊怎么样去辨别人哈、啊、这个人是否适合作为自己的朋友。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啊，各位家长朋友，您同意这位爸爸的观点吗？您觉得啊，在家庭教育方面，教孩子去识别什么人才值得交往，是最重要的吗？应该从小学开始教吗？哎啊，各位呢，不妨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在三个平台上进行直播，最方便的就是啊，您可以在微信里头搜一下，就是搜东莞电台啊。那么这个号里头呢，我们在视频号里头进行直播啊。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工业北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市大路从安泰路到新市大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是飞翔。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们此刻呢是在微信视频号啊进行广播的直播，城市的声音这个节目的直播哈。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怎么样去培养孩子啊这种识人的能力，也就是辨别人的能力，怎么样去选朋友选伙伴啊，以至于呢长大之后呢他就知道怎么样去选对象选老板了。举双手高呼自由，星空笑。好，有一位听众呢，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哈，他就说，我会让孩子们自己啊，先去接触不同的人，让他对人有基本的判断。比如说呢，邻居家的女孩来我们家玩，她开门了，然后呢，小女孩满屋走啊，随意拿我们的东西吃。不是很必要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出声啊，让他们自己来处理。女孩回家之后呢，我就跟他们说，客人来了，你们在客厅陪他们玩，房间呢是私人空间，不适合让别人进来。后面他们就懂了，会在小女孩呢想进房间的时候把她拉出来，说不可以进房间。然后呢，如果拿了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会自己要回来，跟小女孩说不能乱拿别人的东西啊。在后面呢，他就知道了，他忙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是可以拒绝去陪伴别人的。刚开始呢，他们也不会交朋友啊，不知道如何加入别人，只能是学恐龙啊，学狗叫啊，去吸引别的小朋友。我就很严肃地跟我的孩子说，通过丑化自己来博得别人的关注啊，其实他们就没有把你当朋友，只是把你当小丑。他们当时是不懂的，说妈妈坏，妈妈不让他们交朋友，后面呢好像慢慢就懂了。好，你看到这个妈妈其实她就是在教孩子怎么样去辨别人啊，怎么样去交朋友哈，在朋友来的时候呢要树立一个边界感，然后呢怎么样去能够赢得朋友的认可呢，不是丑化自己讨好别人啊，而是通过正常的方式啊，就你看这个妈妈她引导得很好呀。家庭教育的领域呢是有很多的知识可以学习的，如果呢作为爸爸妈妈一直啊停留在原地啊，自己不学习的话呢，你就很难与时俱进，你也很难去啊引导好自己的孩子。如果啊作为父母啊整天要求孩子好好学习，但是自己不学习的话呢，那是不行的啊，你得做好带头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好，那今天下午呢我就会在视频号呢知心姐姐叶纯做一个直播。这个直播内容就是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交流啊，我们来共同成长。那如果你也想来参与这个直播啊，想来直播间里学点东西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此刻啊就去预约。我已经发布了预告了啊，就是在我的主页上，那各位呢先搜一下我的账号知心姐姐叶纯，在微信视频号里头搜索知心姐姐叶纯，然后呢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呢在主页上可以看到啊，我已经发布了一个直播预告，就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有一个直播，那各位可以来直播间哈，来互动。那么你可能会说啊，我看就好了，为什么要预约啊？预约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呢你到时候去搜索直播间呢会有点心烦意乱哈，比较烦躁。但如果说你提前预约好了呢，我什么时候开播你就随时进来哈，第一时间就收到消息哈，那是非常方便的。好了，各位呢，各位哈，可以去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来做一下直播的预约。然后呢，今天下午呢，咱们就3点钟到5点钟，咱们就相逢在视频直播间里头，好不好？好了，此刻呢，我要给大家来播报一则消息啊，那就是东莞市慈善会的活动消息。各位市民朋友，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的系列活动啊，正在有序的推进。20在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已经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有空啊都可以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
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呀、一一呈现。大家呢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等项目当中的受助家庭和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啊，可以打开知东馆 APP 线上的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可以直接参与公益的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的帮扶案例，像为困难的孩子啊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的群众解决了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啊等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啊到市民服务中心的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益的大力量。

好了，这时候我们听着邓紫棋的这首《光年之外》哈，一起来聊一聊家庭教育的话题。那今天城市的声音当中呢，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呢，就是一位爸爸他的育儿体会。我觉得这个体会呢非常的好，非常感谢这位爸爸跟大家分享。他说呢，他觉得教孩子去识人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呢孩子从小要学会选什么人做朋友，你要选品行好的，心态好的，性格好的，对吧？家境如果好就更好了。比方说这个家庭本身呢，就是那种父母亲很和睦很有爱的那么一个家庭啊，那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呢，他大概率也不会差，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也确实是重要。那如果孩子呢从小学开始啊就去参加社交，学会了选朋友，那今后呢也会学会选合作伙伴，选对象，选老板啊，这个都不在话下。所以他觉得说呢，教孩子去选人啊，去识人呢，这个是家庭教育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尤其呢是在初中之后就更加重要了。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是否同意这位爸爸的看法呢？也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也分享一下你在家里头啊怎么样去教孩子去识人，去交朋友，好不好？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先说一下，我觉得这个爸爸呢他是非常有远见的。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呢，很多人啊他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成绩上，但是一个人他成年之后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呢其实是取决于他和谁在一起。选错了伴侣，婚姻是一种消耗；跟错了老板呢，事业是要走弯路的；选错了合作伙伴呢，那可能是要血本无归的呀，对不对？所以呢，识人这件事情呢，学校不教，考试不考，但是它决定了人生的很多关键节点。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判断力。一个人啊，能否准确地判断他人的意图、性格、可信度？研究发现啊，社会判断力高的孩子，在成年之后的人际关系质量、职业发展，甚至呢，心理健康水平上都会更有优势。这位爸爸说啊，从小学就应该让孩子多社交，这一点是对的。小学阶段呢，孩子的社交圈开始扩大了，他开始有了朋友的概念，开始体验谁对我好，谁让我不舒服。这些体验呢，就是他识人能力的萌芽期。如果啊，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人，体验不同的关系，他的社会判断力就会慢慢的发展起来哟，对不对？所以呢，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那你在小时候啊，父母亲有没有教过你啊去识人，就怎么看人？你从他们身上啊学到了什么吗？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吸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0000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3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刚才跟大家预告了哈，等会儿呢三点到五点钟我会在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进行一场直播，欢迎各位家长朋友过来互动啊！您有什么关于孩子教育方面的事情想跟我来聊一聊讨论一下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那我已经在主页上做了预告，各位可以点这个预告来预约一下就会非常的方便。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话题呢，是跟大家讲帮孩子选朋友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爸爸说呢，我们要帮孩子选朋友，并且呢教孩子选朋友。这句话当中呢两个动作第一个是帮，第二个是教两个动作呢可以拆开来看教孩子选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教他观察这个朋友说话的时候是尊重别人还是喜欢贬低别人这个朋友答应的事儿会不会做到呀，这个朋友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帮忙了还是走开了呀，这些呢都是识人的具体维度，孩子是可以学习的。然后呢帮孩子选呢则需要谨慎如果你直接说你不要和某某玩孩子听到的呢是你没有判断力，我来帮你判断，他可能会反弹，也可能会偷偷的继续和那个人玩。更重要的就是呢你替他选一次，他就少了一次练习判断的机会。识人呢是一种能力能力只能通过练习来获得，你不可能通过告诉他谁好谁坏让他学会判断人，他必须自己去接触去体验去犯错去反思。你的角色不是替他选，而是呢在他选完之后和他一起复盘。比如他交了一个朋友，后来发现这个朋友呢总是借东西不还，你可以问他你发现了吗某某他借你的东西好像没有还过你觉得这说明什么呢？让他自己得出这个人可能不靠谱这个结论来而不是呢你下一个判断说这个人不靠谱不要跟他玩了那这个是不一样的他自己做出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各位听众你觉得父母亲应该帮孩子选朋友吗？或者说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帮他选，然后呢后面呢你就教孩子去选让孩子自己选，父母亲呢只是来做一些指点和复盘而已那各位呢你怎么看这个选朋友的话题呢？父母的角色终究呢不是过滤器，而是一个陪练，你不是替他把关，你是去陪他练习，对不对好，欢迎大家如果听到这里呢你感觉挺有道理的，那就欢迎各位呢预约今天下午三点到五点的视频号的直播，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当中我会跟大家来讨论孩子教育当中的一个难点话题。

这首歌呢来自张艺兴，叫做《晚安》。张艺兴呢，他一开始是个歌手哈、啊，后来呢也参与了电影的演出。我第一次对他有印象呢，他是参加了黄渤的一部电影，那部戏当中呢，我觉得他演的还挺好的，让我突然觉得，哎，这个歌手他是有演技的。后面呢也确实啊，他的各种表现也都是很不错的哈、啊，是一个挺上进的年轻人。所以呢，其实艺术工作者呢，最终还是要凭作品来打动人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那作为普通人呢，怎么样去获得别人的认可，怎么样去获得自己的自信呢？也是一定要通过做具体的实事，你做成一件事情，那别人就自然就会认可你，你自己呢也会觉得啊，我真不错，我真棒啊。那所以呢，做实事，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逐步逐步的去积累你的口碑以及自信，这个呢才是最扎实的。

0: 的祖国。
1: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2: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3: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4: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们讲到就是教孩子去识别朋友这个话题啊，那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呢，这个爸爸呢讲到说，朋友的谈吐、品行、心态、性格、家境啊。

0: 等等啊，都是值得考量的。那么家境这一条的话呢，可能我们要认真的去辨别一下哈。家境呢不等于人品哈。那我们说呢，家境，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哈，就是家境经济条件呢只是家境的一部分。那如果啊，我们说家境还包括这个家庭和不和睦啊。如果说这个家庭呢，它是和睦温馨的，爸爸妈妈啊都是那种通情达理的人啊，家庭呢经济呢也没有陷入困境，那这样的孩子家境就是好的，对吧？那如果呢一个孩子呢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哈、啊、入不敷出的啊，家人这个家长呢经常为经济问题呢而头疼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父母亲关系呢也不太好哈、啊、家里经常呢这个争吵啊打骂呀等等哈、啊、那这个家境就肯定是不好的。好，那么尤其呢我们是要看朋友的谈吐啊、品行啊、心态啊、性格啊，这些是一定要去考量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的品行不好，那他就算看起来再光鲜，这个人呢也是不值得交往的。我们说呢一定是要有情有义啊，通情达理，这样的人呢才值得成为你的朋友。不然的话呢，他现在呢看起来对你很热火啊，或者说看起来呢他的各种条件是很光鲜的，但他依然是不值得信赖的。
1: 冲向一生牵绊问一遍再一遍。
0: 还有呢，一个人呢他性格好不好也很重要。他的心态好不好也很重要啊。一个人如果他呢心态是乐观的平和的，那这样的人就很适合作为朋友啊。但如果这个人非常的浮躁啊，然后呢就属于那种又很消极的那种啊，我遇到什么事情就喜欢抱怨，总是别人不对，社会不对哈、啊、没有检查自己有没有不对啊，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就真的满身的负能量，就不适合来成为你的朋友了。好，那这个朋友，所谓的朋友呢，虽然你们能够在一起啊，好像热闹一阵儿，但实际上呢，你们只是共同去沉沦罢了。所以呢，确实选朋友的时候呢，是有很多的参考标准，啊，这个人他的品行、他的性格、他的心态啊，他的谈吐哈、啊，那么都应该成为我们选择的标准。然后呢，家庭条件，我觉得也是要看一下哈、啊。我们说买猪看圈嘛。就是你看这个人，你可能时间比较短哈、啊，看不出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但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的家庭啊是乱七八糟的，家人之间呢也是，很爱吵架呀，就是或者说很势利呀等等哈、啊，这是能够看出来的。那如果他是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呢，我觉得也是很容易沾染这些毛病的。

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呢，有一位家长朋友哈、来申请连麦了。他呢是遇到了孩子厌学的情况，非常的头痛啊，真的是想起来就要哭。他想了各种办法啊，什么找老师啊，还有什么求神拜佛呀，什么都试过了。那结果呢，孩子的情况越来越差哈、孩子甚至还拉黑了他们夫妻俩。那么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啊，我呢也是不太看那个私信哈。

点点事情你就不能坚持下去了，你就居然不在意自己的前途，你就这么厌学弃学在家啊。那我觉得他一定是对于自己和对于孩子都会有一些情绪在的，比较激烈的情绪在。那我那期节目当中呢，就给他进行了分析哈，也理解了双方作为爸爸妈妈的不容易哈。爸爸妈妈呢，其实也是合格的爸爸妈妈哈，妈妈也付出了很多。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其实他也有他的这个能够理解的地方哈。其实孩子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孩子哈，但是青春期呢，其实容易杠上。那么经过了那期节目呢，这个妈妈得到了很大的抚慰和开导，因为我也给了她接下来啊后续可以怎么做的啊这个建议啊，她可能觉得很有帮助。到后来呢，做完这期节目过了几天呢，我就准备要开一期视频号直播来讲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家庭也遇到这样的孩子厌学的问题嘛。然后呢我就联系他，问他哎要不要来连个麦。他说哈，连麦啊我担心到时候会不会我会一直哭啊，就很难把话说完整。我说没关系，你来吧。他就来连了麦。但他连麦的过程呢，我们就谈得很开心啊，他也一直声音是带着笑的。为什么？因为他一方面呢，之前的那个情绪啊被安抚了，也看到了啊，也积极懂得了从积极面去关注，也看到了孩子的一些变化哈、啊。他也觉得孩子呢其实是很优秀的一个孩子，很好的一个孩子。然后呢，我也在直播当中，我也引导他说：“你说说看哈、啊，到底孩子有什么优点，以及如果孩子接下来不是完全按你的路来走，他有他自己的选择，你可不可以接受？啊，妈妈都觉得可以接受哈、啊。那所以呢，就过程呢，我连麦的过程。”都非常的开心啊，那这个妈妈呢也是千恩万谢啊，觉得我帮助到了她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其实呢家庭教育这件事情呢确实是需要哈、啊、我们去学习和成长的。各位啊，如果在教育孩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烦恼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下午我的直播。我会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哈、啊、在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里面进行直播。我已经在主页上哈、啊、做了预告了，各位可以去啊点一下预约。这样的话呢，我这边一开播你就可以收到消息了。记得哈，你先在视频号里头搜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先关注一下，然后呢哎，你就去主页上看一下哈，我是有一个预告在那儿的，今天下午的直播啊，你点一下那个预告啊，预约你就可以呢啊跟我同时进入直播间了，好不好？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分析啊，就这位爸爸他的留言当中呢，觉得教孩子去识人比中考重要的多了，这句话呢到底对不对呢？这句话呢从两个角度来回应啊。第一呢，从长远来看，爸爸说的是对的，因为呢中考决定的是未来三年在哪所学校，而识人呢，它决定的是未来几十年和谁在一起。从人生的长度来看，识人呢确实是比中考影响更加的深远。那第二呢，从当下来看呢，这句话容易变成不重视学习的借口。如果呢你的孩子听到你说识人比中考更重要，他可能会想啊，那我是不是不用好好学习了啊？这就不是家长的本意啊，容易被误读。那么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位家长他的角度呢，他有他的理由，就是觉得呢中考这件事呢是要看小学阶段孩子呢是不是能够就是小阶段有没有打好这个学习的基础啊。那么如果你在小学阶段把孩子基础打得比较好啊，养成了比较好的学习习惯的话呢，那初中呢其实你也不怎么需要去太多的去跟进他的学习了。好，另外呢就是他觉得中考的成绩怎么样呢，也要看这个老师啊，他的这种抓分数的能力怎么样。那这时候呢往往呢作为家长呢使劲的空间就不大了，所以他认为家庭教育当中呢，在初中阶段呢还是应该更多的去引导孩子呢去进行适度的社交，然后让他学会呢去分辨别人到底这个是怎么样。

样的，就是分辨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成为朋友、成为伙伴啊等等之类的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爸爸讲的是有道理的。只是呢，说比中考更重要呢，其实这个容易产生一些误读哈。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具体的往下看呢，就是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呢？怎么去教孩子识人呢？小学阶段6到12岁呢，是帮他命名社交体验。这个阶段的孩子呢，还不太会描述这个人怎么样，你可以帮他呢去命名。哎，宝宝，你刚才说他总是抢你的玩具啊，这个叫做不尊重别人。你说他答应给你卡片，但是没有给啊，这个叫做不守信用。你说他今天帮你捡了一笔啊，这个叫做热心啊。你不需要教他跟谁该和谁玩，你只需要帮他呢把行为和品质连起来啊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去帮孩子啊去命名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好，然后呢，初中阶段呢，12到15岁呢，跟他复盘一些社交的冲突。这个阶段呢，孩子开始啊有更加复杂的社交关系哈、啊，小团体啊、排挤啊、背后说人呢、啊，你可以和他复盘。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在背后说你呢？你当时是什么感受呢？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不评价你该不该和他玩，只是帮他理解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帮孩子来复盘他的社交体验是很重要的。那么到了高中阶段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就一定是往后撤哈，15到18岁哈，跟他讨论价值观。那么比如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值得深交？你有没有遇到过啊，看起来很好，但是相处起来觉得很累的人？如果你发现朋友做了不对的事情，你会怎么做呢？这些问题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啊，但是呢，讨论本身就是识人的一种训练。好，各位家长朋友，你愿意从今天开始，在日常对话里头多问一句，你怎么看吗？好，节目的最后呢，来回应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听众们最集中的几个观点。一位妈妈说啊，我小时候呢，我妈总说你别跟那个孩子玩，我偏要跟他玩，后来吃亏了，我才知道呢，我妈是对的，但是我也学会了自己判断哈，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另一位爸爸说，我觉得这位爸爸讲的很有道理啊，但是家境这一条呢，我是不同意的。我儿子最好的朋友呢，家里条件一般，但是那个孩子呢，特别懂事，特别仗义。如果呢，按家境选的话呢，那我儿子就错过这个朋友了。还有一个听众说，我觉得识人这件事情呢，父母的身教比言传更加的重要。你怎么对待朋友，怎么评价别人，孩子啊，都看在了眼里。好，感谢这几位听众的分享哈。第一位妈妈的经历说明，让孩子自己判断，即使吃亏也是一种学习。那第二位爸爸的提醒啊，很关键，按照家境来选朋友，可能错过真正值得的人。第三位听众呢，说到了最核心的一点，你怎么做比你怎么说更加的重要。好，那最后呢，想要对今天留言的这个爸爸说几句话哈。你的判断呢是很有远见的，识人呢确实是一种被低估的能力，它值得被认真对待。但是我想提醒的是呢，识人它不是一门功课，而是一种日常的练习。你不需要帮孩子选朋友，你只需要在他每次啊聊起朋友的时候呢，多问一句你怎么看。你不需要把识人当成比中考更重要的事儿，你只需要在日常对话里帮他慢慢地长出看人的眼睛。你教他的不是谁值得交往，是怎么判断谁值得交往。前者的答案呢是死的，后者的能力是活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城市声音节目呢就讲到这里啊。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呢，在家庭教育当中啊，帮助孩子去识别什么人适合成为朋友啊，是非常的重要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要预告一下哈。那我们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之间呢，会做一场直播。我会在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当中啊，来做一场直播。各位呢，如果听到的话呢，可以去预约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先关注一下。
在视频号里头搜一下知青姐姐叶纯，关注了，然后呢我们就在主页里头有一个直播预告，点击预约啊，我只要一开播，您那边就立刻收到了消息啊，就同时进入直播间了，非常的方便。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呢，咱们来给大家啊介绍两款家乡好物。那第一款呢，就是安妮妈妈的宽楦免弯腰鞋啊，因为重阳节也快到了哈，登高啊，陪爸妈出门走一走啊，都是很好的事儿。但是呢，如果爸妈年纪大了呢，穿鞋就越来越费劲，弯腰系个鞋带呢，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也变宽了，足弓也塌了哈，旧鞋呢挤得脚趾疼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考虑啊，安妮妈妈免弯腰鞋。这个鞋子呢上线之后呢就反馈很好，很多朋友都给了爸妈买了哈，好评不断。然后呢也有人呢就来问说这个秋款啊怎么还不赶紧上哈。那秋款呢现在是已经上了哈，各位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够把鞋穿上，真正呢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啊到44码都是有的。平时啊大促都要卖139.9，今天呢商城啊直接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呢只要109元，买两双送爸妈正合适哈，100出头呢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是很划算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么这个安妮妈妈宽楦的免弯腰鞋呢穿着去买菜呀、遛弯啊什么的，跳广场舞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脚呢容易出汗的话呢，这双鞋子呢还配备了除菌除臭的鞋垫，抑菌防臭，鞋面呢采用网布的材质啊，走再多路都不会带闷的，保持干爽。这双鞋呢不光是舒服啊，颜值也相当能打。有四个颜色，尺码呢覆盖了35到44码，很多的网友啊给长辈买过，好评不断。平时呢大促啊都要139.9的，今天的商城下单到手啊只要109。好，那趁现在有活动啊，赶紧安排上，让长辈穿鞋更加的轻松。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林清轩的一款精华水。到了秋冬呢，脸上的干纹呢、细纹呢什么的，悄悄的都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哈、啊，当下呢倒是水水润润的，没过一会儿呢，又是会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呢，涂在脸上呢，又不吸收啊，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啊，闷痘痘。所以呢，秋冬护肤水油同补啊，才是一个关键。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林清轩山茶花紧致肽微珠精华水，是水油同补的精华水啊，让脸能够蓬弹紧致，而且呢用了微流控旋油的锁鲜技术啊，把山茶花油呢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头，一抹就化开了，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啊。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呢到手呢只要79块钱。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它和普通的爽肤水啊、精华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瓶里呢是带啊自己带了足足4300颗山茶花的这个油凝珠啊，是水油双氧的一个质地，然后里面还加了瑞士高山雪绒花的精粹，成分也特别的干净哈、不管是敏感肌、大干皮啊什么的，还是油皮啊，都是可以用的。今天价格特别合适，正装呢120毫升，平时呢搞活动呢还要100多块钱哈、今天呢专属福利价呢只要79块钱。好，另外还有一个面膜组合的福利哈，里面呢一共是19片面膜，各种功能的都有哈，到手呢只要69块钱，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好了，那么这首歌呢，来自 TFBOYS 的，叫做《不完美小孩》。哪里有什么完美的小孩啊？哪里有完美的父母亲呢？孩子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足之处啊。那么这样他才有成长的空间嘛。然后呢，父母亲也不需要去做完美的父母亲啊，你做到合格就可以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啊。太大的压力呢，反而呢在焦虑当中容易哈、啊、这个做出一些过火的事情来。好，那我觉得呢，其实家庭教育这件事情呢，不要关起门来做哈，而是要多出来跟其他的家长交流啊，跟这个专业人士交流。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哈、啊、很松弛的去看待自己家里所遇到的一些育儿难题啊，就你能够比较轻松的去化解了。好，那我们今天下午呢，我啊在知心姐姐叶纯呢这个号上面哈、啊、会进行一场直播，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之间，欢迎大家来直播间逛一逛，也欢迎大家来连麦啊。平常呢说想要约我的咨询不容易约到的，想要面对面的去讨论一件事情不容易啊，约到我的话呢，那可以来直播间哈、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那各位呢可以先搜索一下视频号里头添加知心姐姐叶纯啊，然后呢你就在里头可以看到哈，我们这里头呢有一个这个直播链接啊，讲到今天下午的直播主题呢是孩子在公众场合哭闹，家长啊该怎么办啊，这个话题啊，欢迎大家呢来参与。那如果说呢您遇到的是其他的问题啊，想要来直播间连麦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大家来连麦啊，连麦呢像打电话一样啊，非常的方便。好了，那我们下午3点见吧。

0: 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1: 好，来给大家呢，补充啊，嘱咐一下关于虫媒防控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都离不开水哈。那我们一定要经常呢去啊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什么积水点，像什么花盆、托盘呐、水桶啊、空调接水盘啊等等哈。有水的话呢，及时清掉。第二个呢，就是防叮咬，居家环境呢要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呢穿长袖衣裤。还有就是呢，如果家里有蚊子的话呢，可以首选呢用电蚊拍、灭蚊灯啊等等物理措施啊去灭它。那也可以考虑呢合理的使用杀虫剂啊，比方说像什么灭蚊啊、蚊香片呐、蚊香液啊等等哈。此外呢，还有就是如果您外出啊被蚊子叮咬了，回来之后呢出现一些皮疹呐、还有呢甚至是发热的情况啊，那一定要及时就诊啊，并且呢把这个旅居史呢告诉你的医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早晚的风啊都凉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歌曲呢，我觉得也像一阵清风。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影片《灰姑娘的故事》当中插曲。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est Day of My Life、啊、多好的一句话呀，生命中最棒的一天，也别遗憾你暂时还没有遇到最棒的这一天，这样岂不是更加的值得期待了吗？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在光影世界里面寻找精彩好歌。接下来听到这一首啊，旋律很简单，音乐很流畅，很清新自然的，而且呢它跟安妮海瑟薇的脸是很搭配，这是来自于影片《麻雀变王妃》，在《请回答1988》当中，其实也选用了这首歌作为 BGM。这首歌《Gotta Have You》。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0: 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机组，
4: 再见。
5: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10: 今天还是有影片要推荐给你来看的，这个影片其实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就有了，翻译过来呢叫做帮助，但我觉得把原版的名称告诉你会更好哈，叫做 The Help。在2012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获奖提名无数，包括奥斯卡，包括这个学院奖之类的。它其实讲的是3个女人的故事，而且呢，看过之后你肯定会感慨，又是一碗鸡汤。我觉得有时候你在迷茫的时候，不妨就来这一碗鸡汤。如果它还能够治愈你，说明这个事情呢，并不会太难，很快就会过去。对，这个片子推荐给你，名字叫做 The Help， 看过之后会会心微笑的，我相信会这样。那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中 Birdy 的演唱，叫做 People Help the People。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12号路从东园大道到生态园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

0: 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影片《海吉拉》，焦曼婷的演唱。如果我喜欢你，你没听错哦，就是小李飞的那个焦恩俊的女儿焦曼婷她所演唱的这一首歌，而且这部影片里面也只有这一首歌。如果我喜欢你啊，我很喜欢当中的这个深情表白的部分，他就是跟你说早睡早起啊，身体也变得很好。
1: 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追剧，但是呢，因为这首歌我才注意到这个剧确实是糖分过高啊。歌曲名字叫做《风的来信》，你想要多么温柔的风才会把思念吹拂到另一个人的身边啊，这个思念才不会被吹散。来自下一站是幸福，《风的来信》，我们继续在光影的世界里面逃出来深情歌。接下来这首歌，你说它深情是毋庸置疑。来自于怪物史瑞克当中 Jason Wayne 选用了他的歌，这首 You Belong to Me。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令中国动画电影显露出复苏的迹象。几年之间，经过《大鱼海棠》《大护法》《白蛇缘起》等作品的持续探索，直到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问世，观众已经相信中国动画电影的回春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已成万象更新的势头了。影片讲述了元始天尊启动了天劫咒语，天雷降临摧毁魔门，3年之后哪吒面对人生最大考验的故事。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故事。一颗是非不分的混元珠被元始天尊炼化成了灵珠和魔丸，为了防止魔丸危害世间，元始天尊施下天劫咒术，3年之后引天雷下凡摧毁魔丸，而灵珠则派

0: 徒弟太乙真人护送给李靖，脱胎为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哪吒，而且还允诺如果灵珠哪吒日后辅佐周王伐纣，太乙真人就可位列昆仑十二金仙之位。谁知这一切被另外一个徒弟申公豹得知后恨在了心里，因为在申公豹眼里自己才是十二金仙的最佳人选。怀胎三年的李夫人即将产子，这时躲在一边的申公豹悄悄给仆人贴上了两张控制常人心智的傀儡符。被傀儡符控制的仆人先将嗜酒如命的太乙真人灌醉，接着将魔丸送到了魔法符文的石碑上，将灵珠转身交给了申公豹。这时时辰已到，不知道被调包的太乙真人醒了之后立即开启封印中的仙莲，黑色的符文化作阵阵青烟钻进了李靖妻子的腹中。魔丸转世出生的哪吒果然如同魔王降临一般，一出生就击毁了一棵棵大树和屋顶，引得前来道贺的百姓四处惊慌逃散。太乙真人立刻意识到灵珠被偷，魔童降世，于是只得动用师尊的法宝乾坤圈才束缚住了狂性大发的哪吒。这时百姓集体请愿，希望李靖以大局为重，出手诛杀魔童哪吒。太乙真人也认为魔性大发的哪吒会彻底失去理智，届时将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并且太乙真人还告诉他们一个更难以接受的真相，魔丸已经被天尊施下天雷咒法，三年后的今天滚滚天雷落下，哪吒一样在劫难逃。听此噩耗，李靖决定和太乙真人一起去求天尊解咒。
1: 这就是虚空之门，师尊早已跳出三界外，通过此门才能找到他。
2: 师尊在上，弟子太乙求见。
3: 好个太乙，你可知罪？
4: 是是，弟子确实有罪，他又不是妖邪半路抢夺。
3: 呸！不要找借口。
4: 你算算，你多少年没来过了，老子都要无聊死了。
0: 原来这是一朵白云幻化成了天尊戏弄太乙真人。
1: 这是负责驮在虚空之门的长生云，我们都叫他小云云。
4: 来来，小云云也是你叫的？
5: 也是。
4: 我闭嘴，叫我太乙真人。
1: 这位是陈塘关李靖李总理。
4: 幸会幸会幸会，有你们陪更加不寂寞了。来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天天蹲着托门我容易吗？都几十年没跟人聊过天，他都憋出病了。
6: 我们有急事求见天尊，还请前辈通报一声。哎，
4: 那可不巧了，师父和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两位师伯一起遁入虚空之门，说是闭关编撰封神榜什么的，你们找天尊啥事啊？说说说。
6: 有人被下了天劫咒，我想求天尊解救。
4: 天劫咒？那找天尊也没用了，这个咒是无解的。
6: 啊，
7: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我们在这耽搁这些时间，陈塘关已经过了许久，
8: 我们还是早点回去，看能不能再为孩子住点啥子吧。
0: 这时申公豹潜入海底炼狱，已经将灵珠注入龙蛋之中。老龙王按照约定让刚出生的敖丙拜申公豹为师，以求将来长大成人的敖丙能获得无边神通，助周伐商，登台封神，从而彻底改变龙族的命运，跳出这无边的炼狱。李靖夫妇身为陈塘关的守将，平日里降妖伏魔，备受百姓的爱戴，但是繁忙的公务也让二人忽略了哪吒的成长。这一天哪吒又闯祸了，被李靖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李夫人听说后来看哪吒。
9: 渣儿，你瞒不了娘，其实你心里是想被人们接受的，对不对？只是因为别人的偏见让你受了委屈，所以你才这么恨他们吧？
4: 不是。
0: 这时哪吒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大家嫌弃自己的情景。
10: 哪吒，
11: 不是关在府里了吗？
10: 怎么放出来了？
12: 你打我！

0: 让官，去死吧！
1: 官渡什么官？
2: 去死！
3: 乖，不要自暴自弃，等你修炼好了，出去跟爹娘一起斩妖除魔，为民除害。
4: 为他们斩妖除魔，做梦！他们把我当妖怪，我就当妖怪给他们瞧瞧。
3: 真儿，你，
5: 看来如今不得不告诉你了，你可知为什么人们都怕你？你真实的身份，其实是
4: 灵珠转世。
3: 哦，对对对对对，灵珠转世，所以你天生神力，别人才把你当异类。
6: 你们骗我的吧？
3: 你自己想想，爹娘都是人，怎么生得出妖怪？
6: 那为什么不告诉大家我是灵珠转世？
7: 灵珠是元始天尊在人间布下的秘密武器，今后要担负起弃天行道之重任，天机不可泄露。
3: 灵珠，人心都是肉长的，若你待百姓如亲人，善用自己的神力为他们斩妖除魔，他们又岂会把你当妖怪？
8: 自此以后，哪吒拜太乙真人为师，在山河设计途中潜心学习昆仑仙术。两年后，修炼仙术一日千里的哪吒，功力修为已经相当深厚。这一天，顽童心性的哪吒从山河设计途中逃了出去，正好看到海夜叉偷偷来到村庄要吃狗。哪吒降魔心切，一时冲动，为了打倒海夜叉，一路追赶，打倒了一座座房子。他眼看着海夜叉就要逃到海里去了，却突然撞在了冰上。原来是一袭白衣的敖丙赶到，海夜叉不是敖丙的对手，很快就被制服。不成想，哪吒不服气，海夜叉被敖丙制服，和敖丙又战到了一处。海夜叉见二人无暇顾及自己，便趁机使出平生绝学吐口水，将敖丙瞬间石化。海夜叉又吐了一圈泡泡围在自己的身边，阻挡哪吒的拳脚。哪吒见泡泡越来越多，灵机一动，拿起已经石化的敖丙当作武器，打散了泡泡，三拳两脚便将海夜叉揍翻在地。贪生怕死的海夜叉立刻拿出解药以求保命，哪吒立刻将解药涂满敖丙全身，从而救了他一命。哪吒敖丙二人不打不相识，竟然意外地因为一只海夜叉成为了彼此唯一的朋友。双方闲来无事，便在海边踢起了毽子。这时敖丙发现哪吒突然眼圈红了。
9: 你怎么了？
4: 没事没事，沙子里面进眼睛了。
9: 是眼睛里面进沙子了吧？让我看看，我帮你吹吹。
4: 哎呀，有人救到家了！好了好了，从小到大除了你还是第一次有人愿意陪我踢毽子，所以我很激动。好家伙，哼！
8: 敖丙说着递给哪吒一只海螺。
9: 我们是朋友了，以后你想踢毽子随时可以来海边找我，只要听到这个海螺声，我定千里来相会。哦，对了，我叫敖丙，你呢？
6: 我叫
4: 哪吒。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动画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
3: 你怎么了？
4: 没事没事，沙子里面进眼睛了。
3: 是眼睛里面进沙子了吧？让我看看，我帮你吹吹。
4: 哎呀，救人救到家了！好了好了，从小到大除了你还是第一次有人愿意陪我踢毽子，所以我很激动，好笑吧？哼！
2: 敖丙说着递给哪吒一只海螺。
3: 我们是朋友了，以后你想踢毽子随时可以来海边找我，只要听到这个海螺声，我定千里来相会。哦对了，我叫敖丙，你呢？
4: 我叫哪吒。
3: 有人来了。

0: 原来是被毁了村庄的村民带着李靖来找哪吒算账了。敖丙身份特殊，只能远远地遁去，不让人发现。在村民面前，哪吒百口莫辩。父亲李靖虽然心中有疑惑，但是为了安抚民众，只得把哪吒再次关进了小黑屋，而他的好友敖丙则赶回了龙宫。
1: 父王，师父，
2: 今日功可如何？
1: 弟子运转了七轮小周天、四轮大周天，新习得冰河飞拳和寒霜残雪，冰御九天已练到了七重天。另外，弟子在海边还结交了一个朋友。
3: 交朋友？你可知你身份还不能暴露？
1: 他虽是人族，但并不在意我的身份，还把我当朋友。
3: 他是什么人？
1: 他叫哪吒。
3: 嗯？冤家路窄呀，你居然碰上魔丸了。
1: 难道
3: 哪吒就是魔丸？等了三年了，天劫降临之日，魔丸会大开杀戒，那就是你拯救陈塘关名正言顺成为灵珠之日。
1: 魔丸真的是十恶不赦吗？
4: 上古时代，我龙族曾是叱咤风云的百灵之长，后来归顺天庭，镇压了海珠无数妖兽，才得封龙王。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
1: 龙宫啊。
4: 这火山熔岩下镇压的，全是当年我协助天庭击败的海底妖兽，美其名曰是龙宫，其实是天牢啊。我们如果离开这里，失去神力镇压的妖兽都将脱狱而出，我们是半步都离不开呀。龙毕竟是妖兽出生，哪能得到天庭的信任？龙王这个官职，镇住的不仅是海底妖兽，我们龙族也被永远禁锢在了天牢里。儿啊，灵珠是龙族等待千年的机会，
3: 再过一年我就能彻底炼去你头上的龙角，隐藏你龙族的身份。你只有在封神大战中建功立业，封神登天，才有机会将龙族带离这海底炼狱。
4: 你的成败关乎全族命运，切莫被假象蒙蔽了心智。
0: 十天后是哪吒的生辰宴会，李靖夫妇决定就算跪着求情，也要让陈塘关的百姓前来为哪吒庆生。哪吒也一脸兴奋地来到海边找到敖丙。
5: 找我什么事？
6: 老是神出鬼没的。十天后是我生辰宴，陈塘关所有人都会来给我庆生。那我怕你找不到，画了张地图。
5: 吕府很好找。
6: 也是，你会来吧？
5: 我。
6: 我什么我？其他人不来的无所谓，就你不能不来。
5: 为什么？
6: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啊。
5: 你也是我唯一的朋友。你还有没有什么心愿？你救过我一命，我竭尽所能，也会替你完成。
6: 心愿？哎呀，心愿就是你来参加我的生辰宴。
5: 好，
6: 一言为定，我等你哦。别忘了。
5: 知道了。
0: 场面宏大的三岁庆生宴会即将召开，却不想申公豹在宴会前告诉哪吒他的真正身份和解开乾坤圈的咒语。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哪吒误以为父母和太乙真人让自己待在山河设计图里修炼，只是为了让他待到死为止。于是在宴会上

0: 哪吒念动解开乾坤圈的咒语，当众在烈火中幻化为少年魔童，大开杀戒。失去了乾坤圈控制的哪吒魔性大发，丝毫不顾念师徒和父子情分，大打出手。这时远处观战的申公豹得意地笑了起来，
1: 白费力气，切，乾坤圈我收了，只有天劫能摧毁魔丸。等哪吒杀了太乙和父母，你就下去拖住他，拖到天劫降临，百姓自会奉你为救世主，从此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建功立业。
2: 师父，哪吒救过我一命啊，虽然我救不了他，但还请准我救了他父母师长，还了这个情。
3: 好啊，那你去。
0: 没等申公豹说完，敖丙就冲了过去。
3: 别回来了，别怪我没警告告过你，你身份一旦暴露，那时死的可就不止四个人了。
4: 嗯，人呢？
0: 敖丙趁乱将乾坤圈挂在了哪吒的脖子上。恢复神智的哪吒看到安然无恙的父母双亲，又看到那些愚昧无知的百姓，怒从中来，驾驭着风火轮冲到远处密林，想要逃避着眼前的一切。这时哪吒的坐骑小猪找到他，让他看到了当初父亲和师父一起去求天尊解咒的场景。原来当李靖得知天雷咒无解时，决定以自己的命来换哪吒的命，只要在生日当天将两张平安符贴到哪吒身上，就救下哪吒的性命。了解了父亲的一片苦心后的哪吒赶回镇里，正好赶上敖丙要水淹陈塘关，于是二人站在一处。面对居高临下的敖丙和巨大冰盖的双重压力，连番战斗的哪吒也濒临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时趁着敖丙被他的混天绫束缚，哪吒身影如电，手执火尖枪冲着敖丙猛刺过去。
2: 为何不刺？
5: 我说过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2: 你就不怕我以后？
5: 你到底是不是灵珠？我一个魔丸都活得比你像个人样，你敢再怂是吗？
2: 我是妖族，出生那一刻命就定了。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这是爹教我的道理。说命运不公就和他斗到底。
0: 哪吒这一席话彻底解开了敖丙困惑一生的问题。雷劫来临前，哪吒用混天绫束缚了父母，撕毁了父亲李靖给他的护身符。哪吒决定独自面对属于自己的命运，在父母的哭喊中，哪吒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漂浮了起来。就在这时，敖丙也奋不顾身地跳进雷池，想帮助哪吒渡过雷劫，但天边凝聚的雷霆之力又岂是那么容易渡过的呢？无坚不摧的万龙甲被天雷轰击得消散殆尽，就在这时却突然有一颗七色宝莲从废墟之中露了出来。宝莲打开，哪吒和敖丙的灵魂都在里面。哪吒高兴地以为自己度过了雷劫并没死掉，一旁的太乙真人解释道，七色宝莲乃师尊法宝，虽然不能护住二人的肉身，但却能保住二人灵魂不灭，只要灵魂不灭，那就还有一丝希望。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叔本华的人生智慧录，为大家请到的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8: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依照本性特立独行，就像艾比克泰德认为，事物的好与坏并非真的就是事物的好与坏，画引号的哈，就是好与坏只是人们赋予事物的某种观念。当然这个叔本华也认为啊，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主要

0: 在于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看它。不同的人见到不同的世界，有些人呢认为它荒芜枯燥肤浅，也有些人呢觉得它丰富有趣而且充满意义。哎，其实叶梅老师，你会发现啊，同一个情景在乐观的人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可笑的冲突，忧郁的人呢却把它当作什么呢，一幕悲剧，而恬淡的人会认为毫无意义，是吧？这就是哲学家的这种作为这个比较有智慧的人他们的一个看法吧。
1: 对，其实关键他说的就是关键不是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而是说你看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实际上就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结果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儿，可能这个人看到的全是正向的东西，可能另外一个人看到的全是负面的东西。那你想，如果说这两种不同的看待方式的话，他内心的感受能一样吗？
0: 嗯，完全不一样，
1: 肯定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这本书《人生智慧录》是围绕人生的幸福啊，包括就是内心的一些感受啊，就是来谈人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是谈这些的。那么其实周国平在翻译哲学家的这些词汇的时候，他是翻译成爱智慧的人，就是这也是就是哲学家这个本意吧。就是那无论是艾比克戴德还是叔本华所探究和追寻的都是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
0: 嗯，
1: 他们关注幸福、悲伤以及背后的动因和根源。所以就是人生智慧录这里边呢，其实大部分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就是剖析根源来发表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
0: 就是在叔本华看来啊，地位和财富的不同给予每个人不同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在的幸福和快乐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就是幸福呢，所依赖的是人的本质和个性。这个人啊，穷其一生，无法逃脱由本性导引的命运。
1: 对，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他认为是自己，就是自身决定的，是自身的本性决定的，就是你的本性往哪里走，而不是说由外在的一些地位和财富决定的，这都不是，在他看来都不是一个本质的因素。他说，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每个人的生命自始至终都具有同一性格，每个人的一生就像用同一主题所写出的不同文章而已。就是这种像人生主题一样的，就是这个本性所贯穿的人生导引着他的方向，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是人天然的心智能力决定了其能否觅取更高的精神享受，如果内心富足便无需外求。其实他也是从回归到就是回望自己内心，看自己的内心本性，而不是说到外头去过度的去索取。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立脚点吧。
0: 对，就是这种隐含于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永远为其自身保有，它是不受体力衰退和时间流逝的影响的啊，就是这种内在的精神和心灵财富，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就别人会拿取到的，对吧？就是在人生的任何阶段，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内在的精神和心灵的财富，它是唯一真正而持久的快乐来源。就是按这个说法啊，它比人们所拥有的一般的财物，包括什么金钱呀、名利啊，这些世俗的追逐物，那都要重要的多。就世人所追逐的那些快乐呀，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智力想尽自己独特个性的人完全是多余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麻烦和负担，对吧？所以呢，我们行事的准则应该是依照本性，在现实中尽可能的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位，是吧？包括你的行业，包括你的生活方式，自己是自己发展和有所成就的最佳来源。
1: 对，首先要了解你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天性，就是你自身就是天然的倾向于哪个方面，就是随着这个天性的引导去让自己顺其自然的去发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他的一个
0: 是这样理解的
1: 核心的一个思想？他是把这个关注点放在了一个人的一个内在的精神的层面，就是说要注重自己内在 精神的丰盈和心灵的丰富，找到了自己这个心灵的主旋律，就是你这个精神和心灵，你是天然的要往哪个方面去。

0: 走，要是适合自己的，你的选择也要契合你自己的天性。那只有说跟自己的天性、跟自己的本性相合的一些，包括一些行业、一些职业、生活方式，他才能更加的舒适、更加幸福、更加自如的去生活。他想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就是其实有智慧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不在于你的地位怎样、财富怎样，而在于你要真正的观察、了解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品相。
1: 是，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人，他是卓然不群的人。就是聪明人首先要争取的是免于痛苦和烦恼。书中说，他能得到安静闲暇，也就是一种平静朴实、不受干扰的生活。因此呢，他对于世人略有认识之后，会选择不求闻达。如果他具有大才智，甚至会过独居的生活。一个人的内心越充实，他对其他人的需求就越少，其他人越不能替他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高度的智慧会使人不合群儿，这书中他的说法哈。
0: 对，其实叔本华他是认为这个智力高的人，这种有智慧的人都是不合群的，都是卓然不群的。他在其他的书里边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说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独立的人，就是他自个儿依靠自个儿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力量、一种能量。一般来说，有人喜欢结交朋友，他认为是因为他智慧低下、个性随俗。他说，我们在这世界的选择很难超出一端是独处，另一端是庸俗、随波逐流。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分两类，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选择，要不就是独处，要不就是，你学不会独处，你就是随俗。随波逐流，也许有些极端，但是也有它的道理，对不对？
1: 有一定的道理，
0: 有一定的道理，
1: 对，有一定的道理。
0: 就是一个能与自己和谐相处的人，通常都是自足的，他无需从外界获取什么来弥补，自身的不足，也不需要借助于他人的光来温暖自己。他自身，因为他自身就是光，就是喜悦，就是温暖。所以他在书中说，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场、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
1: 但是我觉得开学季咱们做这样一期节目，也是尤其是针对大学生哈，就是你要多读书嘛。比方说像叔本华的这个书籍，他的这个思想我们肯定是要了解的。对于很多年轻人还是某种意义上有一些帮助。比方他提到了说，年轻人很早就应该接受训练，能够独处。我说实话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他这个自理能力真的是很差。他其实真的没有跟母体分离，也就是说还是属于妈宝的一个状态。很难能够独处。叔本华提到了说，因为独处是快乐和心境平静的一个来源。你不能说我都不敢去一个人吃饭呀、
0: 还有这样的吗？
1: 有啊，有些人说我必须得有一个人跟我一起才可以。就一个人越有独立的能力，别人对他的重要性越少。就这种自足的感觉啊，让许多有真实才学的人不至于为了跟世人相处而做出相当的牺牲，更别说实际上克制自己去参加那些活动。书中还说，说明智的人好像是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他不借赖其他人帮助而举行演奏会。这样的人啊，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小世界，他心智专一，独立奏出的音乐具有各种乐器共同演奏的效果。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社交能力近乎跟他的才智成反比。这我觉得肯定，这肯定很多人反对啊。
0: 很有个性的一个观点。
1: 他说，说某人非常不友善，几乎是等于说其他人有大能力。我觉得这个叔本华也是一个很绝对的人。
0: 对，他说几乎就等于说这个人有大能力。我觉得他很多方面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我认为哈，也是从他自身的一个体验来说，
1: 个性化的体验吧。
0: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个性，而且就是独立精神非常强的一个人。那他写出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也是自然而然的，对不对？而且他里边其实说到，就是这个人就像独奏一件乐器的音乐家。 他不用借助于其他人就可以举行他自己的演奏会，就是什么音色什么音律都有了。其实就说明他比较提倡的比较欣赏的就是自身就非常的丰盈，自身的这个精神世界就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圆满。其实当你自身的这个内在比较圆满比较丰富的时候，确实可能就是不会说急切的从外面寻求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对不对？
1: 对 对，
0: 因为你不缺呀，
1: 是，
0: 就你自己都有了。其实他是提倡建立自我，我理解的是他提倡的是建立自我，你自己首先要自足，就是其实你自足了之后，你不但你自己能够享受到这种圆满的一种快乐，同时其实还可以感染别人，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自身就是光，你不需要从外面再去借一些光来照亮你自己或者是温暖你自己，而你自己如果自身就有一种光，就是有一种光的成分能够照亮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同时可能还有可能照亮别人，温暖别人，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的感觉。你从别人那儿去索取，跟你自己去放射这个光芒，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角度，我理解的，可能就是注重内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叔本华就是他说，有智慧的人是有着丰富的感受力和生活体验的，是吧？比方说他观察呀、思考啊、欣赏诗文啊，或者是音乐呀，就是这种学习新的事物。你比方说啊，我们去阅读，然后去从事发明，或者你搞哲学，就是他是有能力对纯粹是知识跟意志无关的事物感到浓厚兴趣。不但如此啊，就这类兴趣对他呢是必须的啊，是可以让他生活于无痛苦十足的神仙境界中的。他说我们见到智慧高超的人，他们的生命具有丰富的思想，生活充实而有意义，自身就具备高贵的快乐源头了。一旦能够摆脱俗物，便为有价值和有趣的事情忙碌了。
3: 就是他强调精神、心智和个性的同时，并不排斥物质和财富的作用。
2: 嗯，
3: 他也并不排斥，并不是说就是我光要精神我就不活着了，对吧？那不可能。就是他说，人们爱财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钱财像永不疲乏的变形海神，人们不管有什么意愿或欲望，一时间决定要什么，它总是能立刻变成什么。物质基础不仅能够实际的满足某一现实的需要，还能促成精神目标的实现。一个没有基本物质支撑的形而上者，不可否认的会受到相应的局限。因此呢，叔本华在书中也强调了重视钱财、建立本金、不可让自己一无所有的重要性。他说贫困像瘟疫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人们的生活中，钱财能使人免于这一慢性病的侵害，它使我们从自然命运的强迫劳动中解放出来，借助钱财而不依赖钱财，不将自己的人生幸福

0: 福寄托在钱财之上，才是明智之举吧。
1: 哎，对，真的是这样哈。
0: 而且在他看来，生来不愁衣食的人，通常都是心境超然的人，他无需为生计绞尽脑汁，而是有更多的闲暇，深入于自我的内在和本心，内观但不外求。但无论是怎么样，其实，就是即便是，你的物质极为的富足，也要依赖本心，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物质，对吧？他说这个并不是说排斥，就这个人只要精神不要物质，但是即便是你的物质、你的财富，在极大的丰富之后，其实本质还是你的内心幸福不幸福，本质还是在于你内心、你的精神世界。
1: 对，叔父还肯定是不反对说有物质追求的，对吧？但是呢，他提到了说，有智慧的人不会将快乐建立在对外物的追求上，是吧？就是你不能说把快乐都完全建立在对外物的追求上，这个是叔本华反对的。
0: 对，
1: 说他的快乐不会为外物所干扰。说一个人如果对某些东西并无需求，绝不会觉得有所缺失，没有那些东西，他照样快乐。他不会依赖名声、荣誉和别人的赞美获得快乐，就是那种导致人家赞美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比之赞美的本身更具价值啊！就是我拥有这些，你不去赞美，我也更有价值。真相就是说，名声不能使得一个人快乐，使得他快乐的是能为自己带来名声的优秀品质。说得更明确一点啊，就是人们在德行上或者是在才智方面所依赖的高尚性格和卓越能力。就一个人啊，最好的天性必然是对本人最为重要的，至于其他人怎么个想法，哎，那个就是个人天性，那是一个影像吧，算是对于本人的影响程度微乎其微。
0: 对，所以他非常不在意别人的一些评价，无论褒贬
1: 是
0: 他都不在意，认为那都不是重要的。那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相对于这个一个人所拥有的优秀品质和伟大成就，那这个赞美就没有那么重要。
1: 对，
0: 重要的是真正的这个品质和成就，而不是说重要的是这个赞美。那么在名声和优秀品质之间，也是这个优秀品质更重要，他追逐的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不是追求的名声和这个别人的赞美。他这个就是分得很清楚，而且很清醒。
1: 对，他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就像一些大艺术家吧，就是在艺术创作上孜孜以求，乐此不疲，但是你说对这个作品经营啊一窍不通，呵呵，或者说根本提不起兴趣，就是你这个作品卖得好与不好跟我没关系，卖不出去卖得出去我都得创作，因为我是本身享受创作本身的呀。就是这样的人，也许表面不合时宜，但是内心却是纯粹和幸福的啊！
0: 对，他珍视他的名声，不会胜过珍视他的成就本身。
1: 对，
0: 他更看重的是成就本身。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智者是不会过于珍视的，因为那不过是他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
1: 对，
0: 你看他怎么看待，就是生，你看他说如果生时就名扬四海，也就是说当代的一些当代人的在他所存在的那个年代，就是那些人的名声他是怎么看待的。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今天是也可以借鉴的，对吧？
1: 对，
0: 就是那些名声他认为只是很可能就是适逢走运，几个人的声音传开而有回响罢了。所以他是很清醒很理性的去看待眼前的纷纷扰扰，和眼前的一些纷繁的一些事态吧。
1: 是，就是他认为有智慧的人啊，是一个深入自知自信，不在意他人褒贬的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每个人的真实生存是在自己的皮肤之内，没错吧？
0: 对，
1: 他是不在他人的看法之上。你对我看好也罢，不好也罢，我还是活着，是不是？我真实的存在着。就是你不在乎他人的看法，将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就这样呢，我们个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比方说啊，像您的这个健康、性情、能力、收入、配偶、孩子、朋友、家庭等等，比之他人高兴怎样看待我们重要吗？不重要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些，跟别人怎么看待我们相比重要吗？ 刚才我说的这些其实比别人怎样看待我们要重要何止百倍啊。所以就是世人的看法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的角度心态也不一样，我们的确不可为他人所左右，最需要关心的是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
0: 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本和一个末的末的问题，千万不能本末倒置。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清醒你自己。而且就是说清醒当中，我觉得其实还要有一种真正的自信。那自信打哪来？自信就是你真正的有啊，对吧？你具备这些让你自己自信的品质，或者是一些能力，或者是你对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了解。那么在这些在建立和健全之后，可能你就真的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和想法了，因为别人的看法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你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对吧？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清醒，非常有自己的把握的，能够把握自身的一个人。
1: 对，
0: 这个在这本书里边其实也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自信自知，就是不为别人所左右的，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内核。
1: 对，因为他提到了所谓骄傲的人我们理解这个骄傲的人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种才能和价值，他是具有坚定信念的。
0: 对，
1: 是吧？这样你才是一个骄傲的人。骄傲是来自于什么呢？骄傲来自于内在，而不是外在。我觉得这也是说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你别管你是开什么车、住什么房、穿什么鞋子，是吧？戴什么首饰，那些都是外在，
0: 是
1: 那些不值得骄傲。真正值得骄傲的是你的内在，你的品格，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叔本华他的这本书到现在来读起来，一点不过时啊，它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探究啊，是吧？
0: 对，包括对事物的看法，他也是强调要有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因为其实世间万物千差万别，人们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的。他就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我们自己意识中最直接的认识，去除纷扰，跟随内在的声音，更容易回归本心，返璞归真。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平常呢要明白成年人之间的交谈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成人世界里的答应就是一个字儿，行，那就代表答应。成年人世界里的拒绝就两个字儿，行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再说吧，啊，下次吧，你看着办吧，都是拒绝你，对不对？其实我小的时候也不懂成年人的世界，就我小的时候我爸经常熬夜啊，喝酒啊，吃腊肉，这个吃泡菜，吃豆瓣酱，吃挺多的。但是每次看见我吃泡面的时候都跟我说你少吃这些玩意儿啊，不健康。我觉得你是有多健康，你比我好到哪里去，就不明白。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都在为难成年人。你像我昨天我在家洗碗的时候在洗勺子，我觉得勺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知恩图报的餐具，就当你在水龙头下面冲洗它的时候，它也会冲洗你。不管你用多大的力气冲洗它，它总会溅你一身，为难我们这些不想洗碗的宝宝。

今天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和恋人或者跟自己的伴侣吵架，彼此都很生气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时候，那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如果是我就会告诉对方，那个你看我们现在两个人啊情绪都比较激动，我们先冷静十分钟之后我们再聊，然后说完你就走开，然后用十分钟的时间去寻找武器啊，准备待会儿应战。当然了，我觉得男生要明白现在女生生气的一些点。你比如说，女生可以说自己胖，但是你绝对不能说她胖，是吧？女生可以自己说这件衣服不好看，但是你不能说不好看，明白了吗？自己说这叫自嘲，你说，你就在骂人，知道吧？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随着年纪的增长呢，我们的社交方式也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的社交基本原则是什么，就如果你跟对方聊天对方没有理你，你就不要再说话了，是不是？如果对方连续多次若干次的没有理你，请你下调你跟他之间的社交关系，把他化为点赞之交就可以了。其实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新人啊走向社会。

走进职场。我就很多新人在刚进职场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要拿出100%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但是呢，你会发现实际上的工作呢，并不是这样的。啊，一般你去工作的话，20%的精力会用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40%的精力用在部门之间的沟通上，然后40%的精力用在安抚自己的情绪稳定上面。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人的状态。而且工作的时候，你的领导会给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说你的领导可能会让你扬长避短，过几天呢可能又会告诉你让你弥补短板，又让我扬长避短，又让我弥补短板啊，你就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呢，领导就让你会的你要做，不会的你也要做，没有什么其他意思了。

我发现每当我在减肥和美食之间犹豫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我现在不吃，难道要等到将来牙都掉光了，装着假牙去吃吗？啊，还是吃吧，这种强大的心理安慰。说到吃，就在我家，我妈做饭啊，真的，我们家就是没有一个人发表任何的建议啊，问你也不能说。如果今天我妈做了一道菜问我啊，今天的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说咸，她下一餐就会做的特别淡啊，如果你说淡，下一餐会咸的要命。也不知道是不是报复我，挺有意思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现在很多减肥的人都会关注一些减肥的信息啊，我最近就在微博上就看到说，对于很喜欢吃零食的人，可以在要吃零食的时候盯着你面前的零食看个十秒钟，看完之后如果你的身体并不是很需要这个食物，你的食欲就会自然消失了。哦，就盯个十秒是吧。我上次我真的我就还试了一下啊，我就按照这个方法盯着我前面的食物盯了十秒，然后我就吃掉了一个沾满白砂糖的甜甜圈。而且最近我在一个直播平台还关注了一个博主，就是她是一个特别有毅力的女生，一年的时间从180斤天天跳操跳到了230斤，真的一直在坚持啊，越跳越多啊，我觉得这才是平凡人的减肥，对不对？生活当中有无数这样的平凡人，给了我们很多的感动。直到后来我发现他还有另外一个账号啊，在直播吃肘子。

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个朋友是学医的。你知道，你身边如果有个朋友是学医，你什么事儿就有啥不舒服，你就会问他。我记得有一次我肚子不舒服，我说你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肚子很不舒服，你帮我看看。他说他说你这个病啊，我看不了。我啥意思啊？我咋了就看不了？他说啊，行，没什么，没什么，就当初考试老师划重点的时候说这个不是重点。

0: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想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我觉得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一定会有自己不喜欢的人，而且你对待自己不喜欢的人就特别有态度，就是哪怕你讨厌的那个人只说了一个哦这个字，你都会暴跳如雷，心里难受啊、连跟他呼吸同一片空气都觉得烦躁。社交嘛，是不是总有喜欢的跟不喜欢的，就很多人与其说没有朋友，我觉得不如说自认为和某人是朋友，但是他呢可能没有把你当做朋友。我觉得这种关系真的是占人际关系的大多数，就能让我毫不犹豫的跟别人介绍我俩是朋友的人真的是太少了。之前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就是你自以为和你关系很好的人，他都有比你关系更好的朋友，是不是？放轻松啊，轻松社交。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得不说啊，还是有很多人每天都在改变自己的，对吧？我要减肥，我不吃主食，我只吃水果。然后有一天妈妈问你啊，吃水果吗？你说吃。妈妈说冰箱里有，你拿出来洗洗吃。哦，那我不吃了。反正就是洗完的水果放在桌上总有人

0: 吃，不稀的放坏了也没有人吃。然后我还试想了一下，就是真的把生活如果过得特别充实的话，大家也可以想一下怎么充实，自己做饭，衣服自己洗，打扫卫生，跟自己的狗狗散步，稍微运动一下，读个书，早睡早起，然后下午呢午休一会儿，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一整天下来啊，根本挤不出八个小时去工作，怎么可能？
1: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Hello， 大家好啊！嚟到咗16:36啦，这个时候咧，亦都同大家打声招呼先。星期一到星期五嘅4:30到5:30呢一个钟头咧，系属于小路同你相约嘅一个时间吓。咁啊，但系过两日咧，小路就出现喺新疆啦。电波当中咧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出现嘅，不过咧我会喺另外一个平台咧同大家见面，因为咧其实电台嘅主持人而家除咗话用声音嘅方式同大家交流之外咧，咁我哋而家仲有微信视频号啦，仲有抖音号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就算喺电台当中咧听唔到小路嘅声音唔紧要，你可以睇小路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就系想同小路咧多啲互动交流嘅话咧，除咗话加我嘅微信之外啦，而家仲可以关注我两个社交嘅平台号嘅吓。咁嗰种嘅咧，就更加能够直接咁样了解到小路嘅动态啦。因为咧，其实电台咧一个星期只系得一个钟头，每日得一个钟头喺呢个频率当中啦。咁啊，但系你有咗小路嘅微信啦，或者有咗我嘅视频号啦，有咗我嘅抖音号啦，你就可以经常关注到我嘅动态，亦都可以私信俾我啦吓。一个咧就系路上美食，而家有三个平台，三个呢个输出嘅一个渠道。路咧记得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电台一档节目啦。跟住咧微信当中，你即时可以搜索关注呢个视频号啦。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打上去搜索，即时关注。跟住落嚟咧，仲有抖音号都叫做路上美食，亦都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欢迎大家关注。咁而小路咧，今日咧就喺4:30到5:30呢一个

0: 个钟头咧有电台嘅直播，而今晚嘅七点半钟咧，我会喺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嘅呢个视频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好物。今日咧，我哋电台嘅主题亦都系讲腊肠同埋腊肉啦。而今晚咧，我亦都分享平靓正嘅腊肠，所以大家咧而家可以关注我嘅视频号之后咧，预约今晚嘅直播啦。今晚咧，我会喺七点半钟路上美食嘅视频号当中咧，就分享嘅呢个腊肠咧，29.99包邮到手一包陈皮腊肠，拍一包发四包俾你，并且咧就系我哋嘅性价比非常之高吓。你出去买一包嘅腊肠或者买四包腊肠，你起码200-300元，但系喺我直播间入边去买到嘅腊肠嘅话咧，先至系40-50元50-50元啫。当然好多朋友话吓咁平，系咪用啲好差嘅料噶？平嘢冇好嘢噶，你可以放心，因为我哋属于厂家直销，嚟同大家讲讲呢一间嘅企业啦。中华老字号省级非遗广式腊肠有80多年嘅历史，始创于1940年啊，咁并且系全资国有企业500强添。如果大家想知道边间企业嘅话咧，你而家即时可以咧就系关注我嘅视频号，然之后咧点击入去就可以预约今晚嘅直播，你就7:30入到我嘅直播室。我希望大家入嚟之后咧，需唔需要小路去讲咁多，你直接咧就点击呢个链接先落单一包嘅陈皮腊肠，腊肠先吓，29.99包邮到手一包啊！各位，陈皮啊，纯猪肉制作，冇其他料嘅吓，冇添加嘅，大家可以放心食用。咁而呢个品牌咧，小路真系由细食到大噶啦，系我儿时嘅记忆。相信好多东莞朋友咧，亦都系儿时记忆食过佢哋嘅腊肠。但如果你要去线下买嘅话，首先贵啦，第二个仲要你自己揸车去啦。而家咧就系以平靓正嘅价钱啦，喺小六嘅直播间当中就可以落单得到啦吓。并且咧，我哋系同呢个品牌方咧就联动嘅，所以先至会有呢个直播噶。如果想囤腊肠，想买啲平靓正嘅腊肠嚟送货嘅话咧，今晚就千祈唔好错过我嘅直播。而家即时可以预约噶啦吓，记得啦，而家喺微信当中直接搜索“路上美食”呢四个字去搜索。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呢，即时可以加关注了。当然有些朋友呢就说，哎呀，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操作，那我加你微信之后，你到时候推送你的这个直播室给我行不行呢？呢、这个都冇问题嘅，咁我每一场直播咧，我都会发朋友圈啦，你亦都可以咧就系今晚关注我个朋友圈，你再点击入嚟都可以吓。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嗱，讲到咧就系腊肠，我前几日都有讲过吓，究竟边度嘅腊肠比较好食咧？即系各有各风味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需要知道咧，就系全国各地有咩腊肠。嗱，好似四川嘅川味腊肠啦，吓川菜嘅发源地啦。咁仲有哈尔滨嘅红肠啦，仲有湖南嘅湘西嘅腊肠啦，仲有江西晋味嘅腊肠啦，仲有云南滇味嘅腊肠啦。咁佢哋每年12月就开始制作啦。咁而我哋广东人肯定系食广式腊肠。而今晚在小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直播间这个微信号当中，视频当中直接我们是现场直播，跟大家分享我们广式的腊肠，猪肉打碎加入白砂糖去腌制。并且今晚小路直播间的这个腊肠，这个大的品牌有80多年的历史，自己就有自己的猪场猪厂，所以原料是非常之放心的，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吃。这个也是非常之多广东人中意噶啦，听紧节目嘅朋友啦，应该都知道啦吓。一到咗秋风起就食腊味嘅季节啦，除咗有腊肠之外，仲有腊味啦，仲有腊鸭髀啦，系咪先啦？都系平靓正吓，拍一包发四包，咁样嘅实惠先几-10元啫，去边度揾呢？仲有我哋嘅大礼包咧，先至100多元啫，你谂下。大礼包入面有成几样嘢嘅话咧，你出去出面买嘅话，闲闲地 都要两三百蚊，但而家咧就$100出头就可以啦。咁所以咧，今晚我哋嘅直播间咧，小路现场同大家咧嚟去讲解。咁呢个广式腊肠咧就有少少甜甜地啦，而且系糖酒风味啦吓。话呢一个咧就系非常之实在嘅。包括咧，其实之前亦都有好多东莞嘅餐饮界嘅朋友咧入到我的直播室入边咧就直接去抢购，因为咧比佢线下买仲要更加之平啊。咁我亦都希望咧，就系打破呢种咧，就系喺呢个网上面买嘅嘢啦，平嘢冇好嘢啦吓。咁我哋其实唔系因为平而降低品质，而系因为咧就系需要做呢个品牌宣传，所以咧先至会叫做唔系蚀本啊。反正系用呢种宣传嘅方式，先俾大家咧就系食到呢个腊肠先，要平又要靓又要正吓，平得嚟咧，我哋系唔会即系将你嘅品质降低。OK， 并且咧你今晚落单，听日发货，后日就到啦。包括咧就全国各地都发货嘅，当然咧就港澳台系唔包嘅，但系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喺我直播间入边去抢购，佢譬如话澳门嘅朋友去珠海去提货啦吓，包括咧香港嘅朋友咧就喺呢个深圳嗰边咧去攞啦咁样，包括东莞亦都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咧就系、是、就将东莞嘅地址写上去都得。包括有好多朋友咧，就系要寄俾家乡嘅爸爸妈妈，俾佢哋试下我哋广式嘅腊肠。包括寄俾北方嘅客户啦，包括寄去上海、北京啊，包括哈尔滨嗰边啊。只要你将对方嘅地址填上去嘅话，全国各地都发货嘅。OK， 嗱咁啊，今晚我哋路上美食视频直播间见啦吓。路记得系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然之后入去之后咧，而家可以预约我嘅直播。如果唔系嘅话，你今晚可能望下就唔记得咗噶啦。OK， 好，咁我哋休息阵。先翻嚟之后咧，我哋亦都有旅游路线嘅分享，当然仲有更多好物嘅分享，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全国各地嘅腊肉啊！
1: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西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见到好多朋友已经预约了今晚的直播了，都是通过刚才听节目的，非常之多谢大家来去支持下。以前大家只是通过电台听声音，现在视频化的时代了，所以作为电台的主持人也都可以出现在公众面前，出现在更多的平台这里了，包括抖音啊和微信视频号啊，小路也都会经常出现，希望大家关注了。我的抖音号都叫做路上美食，咁而15号咧，小路就会去新疆、去南疆赏胡杨林嘅秋景。咁而家咧就系小路，即系15号出发啦，亦都会每日发一条视频，叫做《小路的旅游日记》，俾大家咧更加了解新疆嘅风土人情啦，了解新疆如果你要去嘅话咧，旅游嘅攻略啦吓，包括仲有新疆嘅美食啦、新疆嘅水果啦，包括咧去到当地要注意啲咩问题啦，当地嘅人民。

嘅风情又点样啦，都会通过咧就视频同埋抖音嘅方式咧就系呈现出嚟嘅吓。路上美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无论抖音视频号都欢迎大家关注。路咧就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吓，打四个字去搜索就得噶啦。咁啊，当然啦，大家今晚7:30记得啦吓，睇我嘅直播有呢个好物分享。今日咧就系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广式腊肠，这个咧就系腊肠嘅品牌咧，属于全资国有企业，所以系大品牌嚟嘅，属于厂家直销价，俾你喺线下买话嘅话咧，要更加之平，因为咧就系属于呢个品牌嘅宣传，所以先至会有咁样嘅福利价俾到大家。你谂下，29.99包邮到手一包嘅陈皮腊肠，去边度揾咧？系咪先啦？陈皮咧本身又系即系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咧就贵嘢啦。仲有咧，你买一包起码都要100+几蚊，而家我29.99吓，好多朋友认为咁平啊，就担心你嘅质量嘅问题。我哋有咁大嘅呢个品牌嘅背书，嗱，始创于1940年，你谂下啦，咁啊，跟住咧佢亦都系自己有嘅猪厂啦，所以佢先至能够以咁高嘅性价比俾到大家，并且咧就系首批中华老字号，仲系省级嘅非遗技艺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必然冲嗱。陈皮腊肠就咁嘅价钱啦，你想要大礼包嘅话咧，99蚊就包邮到手噶啦。仲有咧就系、是、有几款咧就系、是、派一发四，拍一包发四包。仲有咧就系中意食200肠嘅，中意食37肠嘅，中意食55肠嘅，我哋全部都有。中意食腊鸭腿嘅，中意食腊肉嘅朋友，我哋通通都有。中意食甜啲嘅吓，中意食咸香味嘅，我哋通通都有。所以今晚7:30咧，千祈唔好错过小路嘅直播。咁啊，而家咧听紧节目嘅朋友，即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跟住咧微信当中去搜索呢四个字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去搜索关注，并且预约今晚嘅直播间。仲有好多朋友咧关注咗之后，我都欢迎你入到我嘅橱窗当中去睇睇。我橱窗咧就选咗好多品啦，有大闸蟹，仲有台山生蚝啊，仲有水果添吓，都系属于官方补贴噶。咁喺我嘅橱窗当中咧，都系小路咧就验证过系好物，好评率非常之高嘅。我希望大家咧喺我橱窗当中咧选购咗之后，下次记得要喺呢个评论当中要俾我多啲点评先吓。OK， 嗱咁啊喺路上美食嘅视频号当中咧，小路今晚。仲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分享我哋旅游嘅路线先啦，好唔好啊？因为好多朋友咧，即系知道啦，路上美食系旅游加美食噶嘛。咁而家咧分享咗我哋美食方面啦，咁跟住落嚟就到旅游方面啦噃。旅游嘅话咧，大家想唔想同主持人同游呢？小路咧15号就同大家去，就同报咗名嘅朋友去南疆啦。而11月份嘅话有咩路线？第一条就系南疆胡杨3飞8日7晚，一架全包，只需要咧6999蚊，去罗布人村寨探秘秘境，温宿大峡谷睇亿年奇观，白沙湖、卡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入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付一年只系黄一个月嘅轮台胡杨之约，快啲拨打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情况啦。10月18号已经报满咗啦，11月8号咧，今年最后一期啊，有主持人海峰同行，错过咗就要等一年嘅时间咯。跟住仲有第二条啦，就去尼泊尔嘅双飞6日，只需要5999蚊，博大哈大佛塔睇信仰之光，侯庙虎腩加德满都，仲有巴德江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再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提河，独木舟。漂流11月16号，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随广电主持人出游，唔需要赶路，唔操心，唔需要做攻略，住得好，食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快啲拨打4-3-22-41，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情况。另外仲有埃及、云南、腾冲呢啲旅游路线同步火热招募当中，欢迎咨询。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嘅，13712508482，13712508482，
小鹿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鹿手机微信同号，了解唔单止旅游嘅路线啦，仲有美食嘅分享啦，跟住仲有我哋一啲活动嘅动态啦，包括咧头先小鹿所讲嘅，我唔知点样揾到你嘅视频号，我又唔知点样加你嘅抖音号，你亦都可以通过添加小鹿嘅微信之后咧，再嚟作一个进一步嘅咨询。不过有好多朋友咧就话，我一大班朋友咧想你哋帮我定制条路线，咁我哋同样亦都有呢、这个规划嘅。所以添加微信，大家互相先成为网友先，好冇啊？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鹿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讲到腊味方面啦。头先系讲腊肠啊嘛。咁啊，腊味方面咧就系有呢个腊鸭髀啦，亦都有腊肉啦咁样。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中国边度嘅腊肉系比较好食啦。咁当然啦，每个地方咧嘅腊肉佢嘅风味系唔一样嘅，就系将新鲜嘅猪肉用盐嚟腌制，一般要腌制一个几星期啦，目的就系令到食盐佢完全渗透到肉嘅每一个角落，咁样先能够保证腊肉嘅味道香，保存时间长。跟住啊，将腊好咗个肉挂起身，即系除咗广东之外咧，其他地方咧，好多地方咧都会用烟熏嘅方式，而我哋呢一边咧就属于秋风起要晒腊味，要用呢个太阳同北风咧就系吹，然之后晒干佢嘅呢种方式吓。咁啊，有啲地方咧就系用呢个柏树嘅树叶嚟熏肉啦，因为柏树咧佢有非常之独特嘅香味，嗰种嘅香气同埋腊肉嘅香气咧融为一体。咁而今晚咧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我哋推广嘅系广式腊肠同埋腊肉吓，用呢一种咧就系北风同埋用呢、这个即系太阳能咧嚟去晒佢嘅，所以呢种风味咧会更加之独特。咁啊，听紧节目嘅朋友，咁啊，你今晚咧亦都可以入到我直播间当中嚟去睇一睇咧，睇下有冇一款啱你嘅。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唔单止系价钱实惠、价钱平啊，仲有就系质量系有保证噶。即系好多朋友咧就唔敢喺其他直播间入边买腊肠腊肉咧，就惊哇嗰、那个主持人我又唔识嘅，嗰、那个都唔知系咩品牌嚟嘅，点知佢喺肉入边有冇加咗啲咩添加剂啊？咩加咗啲咩淀粉啊？加咗啲咩色素啊？咁样咁而喺小鹿作为电台嘅主持人嘅身份啦，我哋属于咧就系广电优选啦、小鹿优选啦，咁包括咧仲有我哋选择呢个品牌咧，佢系咁大嘅品牌，500强全。之国有企业，包括仲有80几年嘅历史，仲系第一批嘅中华老字号，仲系省级嘅非遗，咁大家就可以放心选购啦，系咪先啊？唔系因为价钱，而系因为品质。咁啊，价钱方面咧，就我哋已经系将佢打低落嚟噶啦。咁啊，最紧要咧，我哋系为咗宣传呢个品牌，唔系为咗将佢价钱升到好高，等大家食唔起嘅吓。你谂下，29.9元包邮到手一包嘅陈皮腊肠，包括咧你拍一包咧就发4包，包括仲有大礼包都是两位数就各位，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推广这个品牌，而不是为了赚一包两包的钱， OK？ 所以今晚记得入我直播室，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字，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打4个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即时加为关注，之后呢马上预约今晚的直播，我即是入到我的主页当中呢就有预约今晚7点半钟的直播有的嘛，包括大家亦都可以呢就是关注一下我的这个视频号啦，因为呢我这个号呢认证是旅游博主，亦都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美食，而15号呢我就会去新疆，咁我小鹿咧就有一个叫做小鹿的旅游日记嘅呢个短视频啦。我每日咧都会发一条咧，就系新疆嘅特色美食啊，新疆嘅旅游攻略啊，新疆嘅景点啊。咁你未去过新疆嘅朋友，你通过我嘅小鹿旅游日记吓呢个路上美食呢个视频号，你对新疆有更多嘅了解。
而且我买咗好专业嘅呢个拍摄嘅呢个相机过去噶啦，所以影低落嚟嘅风景咧系非常之靓嘅吓，咁啊大家记得关注啦。仲有咧就系、是、新疆好多朋友都好想知道啦，十月份、新疆系水瓜果之乡、有咩水果？咁我亦都会呈现俾大家，同埋新疆嘅人民风情咧，新疆嘅舞蹈啦吓，包括咧大家想唔想睇喀什古城嘅开城仪式，佢哋嘅表演有几精彩咧？唔需要你去到。

0: 咁大家关注咗之后咧，想买到一啲靓嘢，包括想食台山蚝嘅，包括想食呢个金秋水果嘅，包括想食呢个大闸蟹嘅，包括仲想买嗰、那个而家云南嗰个小黄姜啊，9.99啊，包邮到手3斤吓、啊，已经有好多我嘅粉丝咧就之前买咗，佢哋已经发咗俾我睇，依家系好评啊吓。9.99到手3斤嘅呢个云南小黄姜，仲有31.99包邮到手啊，5斤净重嘅河南正宗铁棍淮山，因为有官方补贴噶，所以如果想买嘅话咧，而家关注路上美食嘅视频号，进入我嘅橱窗当中，直接可以点击购买噶啦。OK， 休息阵间，5点补时翻嚟之后，路上美食继续同大家分享腊味。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啊，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黑了。
1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小强，你叫小强吗？
13: 我不认识你吗？
1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4: 揍他，让你告状。哎
13: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07啊，继续翻嚟电台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当中。点解话咧就系电台咧？因为路上美食。路咧，记得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吓，有三个输出嘅呢个平台嘅。嗱，星期一到星期五嘅4:30到5:30喺电台1008有路上美食。咁而喺微信视频号当中，亦都有一个路上美食，亦都系小路嘅呢个平台嚟嘅，亦都系现场直播嘅吓。而今晚7:30咧，我会喺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咧，会呈现咧广式腊肠平靓正29.9元到手一包。陈皮腊肠吓，喺直播间当中，大家咧记得嚟抢购啦！仲有发一包送即系发四包嘅一个机制，包括咧仲有呢个腊肠嘅大礼包咧，都系两位数嘅啫。咁所以今晚嘅直播间咧，真系非常之抵嘅一个价钱。我见到已经有好多朋友通过听节目已经预约咗今晚嘅直播噶啦吓。我觉得今晚咧喺我直播间当中，唔单止系一包两包咁简单，简直系嚟扫货吓。因为你喺线下买嘅话，肯定唔系呢个价钱。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抖音号，就是第三个平台，也都是叫路上美食。但是大家搜索的时候记得要记住是那个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在这里也都多谢阿杰，还有这位宇宙飞云，还有环D， 还有陈德瑜，小玲阳光大班，还有荔枝种植户飞云居，还有卫华海水，阿彪哥哥，小兰可乐正，还有粤西红丝，小可爱，还有来自沙田的朋友叫静听花开啦，欢迎这些朋友关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的。咁我而家见到哇，已经有82个人预约咗今晚嘅直播噶啦吓，咁所以大家视频号当中咧，而家入到我嘅呢个主页当中，直接点预约今晚7:30入直播间 ，OK。跟住落嚟咧，就系我哋电台呢个主题咧，就讲腊肉啦，系咪？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呢个大品牌嘅一个分享，未来就会一一呈现噶啦。反正关注我嘅号咧，就绝对不迷路吓。仲有我亦都见到有好多朋友系加咗我微信嘅，呢个小路嘅一个微信嚟噶吓。好多朋友话系咪你本人回复噶？当然系啦吓。工作同埋生活咧喺埋一个号，即系唔系话你加咗我嘅微信之后咧吓，就系唔系我回复。OK， 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跟住落嚟咧，先同大家关注你呢则嘅消息先，好冇？东莞市慈善会嘅一个消息嚟嘅，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咧，而家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啦。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喺10月8日咧就喺市民服务中心中庭嗰度正式开展，大家得闲咧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老照片啦、档案资料啦，仲有将慈善会20周年嘅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咧就系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呢啲项目咧就系有受助嘅家庭啊、志愿者嘅真实故事啊，都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妨就到现场的街坊就打开知东莞 app 啦，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面还能够直接参与公益捐赠的。在展览入面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的案例，好像为困难小朋友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啦， 仲有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啦。过去20周年慈善会完成嘅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好多群众解决难题。除咗正在展出嘅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亦都密锣紧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都会陆续推出嘅。咁啊，闲余嘅时间啊，大家亦都可以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亦都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嘅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泣嘅大力量嘅。跟住落嚟仲有好物分享，我哋交通物商城啊，法国安妮妈妈宽直面弯腰鞋。咁之前咧就係好多嘅朋友啊喺我哋嘅商城当中有选购过之后咧都话 OK， 咁而家咧就係有好多朋友话俾爸爸妈妈买咗啦。咁而家催住出嘅係秋款呢对鞋咧，就健步鞋类，目前排行係靠前嘅，好多长辈都喺度着，唔需要弯腰，唔需要用手拎，唔需要踎低，企住就能够着到鞋啦，真正能够咧做到全程唔弯腰。就一脚蹬，男女同款，唔同色嘅尺码好齐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大促都要卖到139.9元，今日商城咧直接俾到专属嘅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买两双送爸爸妈妈非常之合适，100出头咧就可以啦。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跟住落嚟咧仲俾大家一款嘅精华水。林清轩山茶花紧致泰眉珠精华水嘅，呢个系水油同补吓，秋冬护肤必备啦。呢一个咧就用咗微流控原油呢个锁鲜嘅技术，将山茶花油包喺4300粒嘅小金珠当中，一抹就化开，一啲都唔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咧就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几蚊，今日到手咧就79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咁啊，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关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用手机直接去搜索，但系记得路咧系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关注视频号，咁啊进入我嘅橱窗当中，亦都可以见到有好多好物嘅，包括有大闸蟹啦，有腊肠啦，有水果啦，跟住仲有台山蚝啦，仲有好多生活用。

0: 品啦，头先我分享到嘅就系有河南嘅铁棍淮山，而家有官方补贴价31.99元包邮到手吓，一箱咧就净重5斤，非常之靓，好多朋友俾咗好评噶啦。跟住仲有9.99元到手系3斤嘅云南小黄姜，亦都系好多朋友选购咗啦。你谂下啦，9.99元有3斤，并且仲系包邮咁抵，仲有5斤装嘅，5斤装咧就系15.9元包邮到手，有5斤装嘅小黄姜，系非常之靓嘅质量吓。目前已经有好多粉丝已经落咗单啦。如果大家想落单嘅话咧，关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进入橱窗当中睇一睇。咁包括今晚7:30，我亦都有腊味专场厂家直销嘅直播嘅，今晚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17:20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腊肉，是不是？腊肉的话呢，它有没有朋友吃湖南的腊肉呢？其实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是属于那种盐腌的烟熏法。这种的制作腊肉的方法呢，也是我们中国大部分地方采用的腊肉制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做法古老又传统，外形色泽呢虽然其貌不扬，但是贵在入面。因为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腊肉没有其他的怪味，除了香还很香，香得很纯添。最有名的是湘西腊肉和安化腊肉。湘西的腊肉就外皮是金黄红亮，口感是咸香，烟熏味浓，而安化腊肉就比较大色，就是黑色的，但味道是醇香。总之湖南的腊肉是保持了我们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风味，香咸油而不腻。跟着还有四川腊肉，四川腊肉它的味道会更加之丰富，不单止有咸香味，还是它的特点呢，咸鲜适中，略有烟熏味道，但又不浓郁的。现在四川的腊肉的做法在传统的做法上面经过了一些改良的，譬如说腌制的时候除了食盐，还添加了高度的白酒、辣椒、五香粉这些香料进行腌制。腌制 做好了之后还要进行烟熏，熏的程度没有传统腊肉那么犀利，而烟熏的材料经常会用一些柏树枝，还会加一些桔皮、柚子壳这些物件增加特殊的香味。还有第三款就是广式腊肠，它的制作方法的口感风格和湖南四川有区别。广式腊肠和北京青酱园和金华火腿一起并称为我们中国三大名肉。我们广式腊肉分为白腊和红腊两种，白腊主要流传在粤北那边，最经典的就譬如连州的这个东坡腊肉、东陂腊肉，跟着红腊主要流行在佛山，我们还有我们东莞、广州，即是属于大湾区的这一带。而今晚呢，路上美食7:30会在视频号当中会进行直播分享腊肉。这个品牌呢是首批中华老字号，有80多年的历史的了，始创于1940年，也都是全资的国有企业。因为呢就他们是属于有自己的猪厂，原料是比较放心，纯猪肉啊。今晚就大家亦都可以入到我直播室当中，唔单止可以抢购到咧平靓正嘅腊肉啦，仲有腊肠咧，仲有腊鸭腿咧，都系20-30元嘅啫。好多朋友唔信嘅，点解可以咁平吓？就是、因为咧，首先佢系500强嘅企业啦，吓，跟住仲系省级嘅非遗技艺啦，系为咗品牌宣传，而且佢能够做80多年嘅历史到而家吓，包括咧亦都系全国腊味销量嘅 number one 嘅一个品牌。咁最主要咧，大家入到我直播间是属于厂家直销价，比线下还要便宜，并且呢我们是将双十一的大促那个价钱呢提前一个月放在路上美食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去呈现出来。

所以大家今晚记得要入直播间当中去抢购啦吓。仲有29.9元包邮到手一包嘅陈皮腊肠啦。这个呢好多朋友都比较期待嘅。咁好多朋友点样去关注呢，嗱而家你可以攞起你嘅手机微信打开，跟住搜索打四个字路上美食，路记得是黄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跟住那个视频号呢你关注进入我的主页当中预约今晚的直播。我已经将直播呢就发咗上你点预约就得㗎啦。OK， 嗱呢个咧就可以入到我直播间。当然有啲朋友咧亦都可以，我可唔可以加你嘅微信？你今晚将直播间咧就发朋友圈嘅时候，我直播直接通过你朋友圈入去睇得唔得？冇问题，加我微信嘅话咧系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继续讲下我哋嘅广式腊肉啦。头先又分为白腊同埋红腊啊嘛，白。广式嘅白腊肠咧，腊肉咧原汁原味，口感清香嘅，佢同传统嘅腊肉嘅风格唔同。而红腊嘅特点咧，佢系同传统嘅腊肉只能够讲系有啲接近，因为佢采用咗白酒同埋豉油腌制，所以风味会更佳，颜色会更加之亮红色。但系一般唔采用烟熏，系风干嘅。我哋作为广东人都知道噶啦，北风起就最好就系晒腊肉腊鸭噶啦，佢嘅颜色好似琥珀色一样，酱香味比较浓郁，并且咧有少少嘅酒香味吓。总嘅嚟讲咧，广式腊肉同埋湖南、四川等地嘅腊肉相比，传统味会淡啲，现代风味会更加浓郁啲。咁广式嘅腊肉咧，同埋腊肠之所以出名啦，除咗腊肉之外，仲有好多腊味嘅菜肴，好似咩？腊味焗饭啦、蒸饭啦、萝卜煮呢个腊猪手啦、清蒸腊味腊肠啦，吓都系属于我哋广东呢边嘅一种做法啦。总之，我哋广式腊味嘅特色外形比较靓啊，见到咁靓嘅红色，有我哋中国人喜庆嘅颜色咧，已经好治愈啦，又好似琥珀色一样。跟住个油脂感咧就油腻，即系油亮色。食起身比较有嚼劲嘅，咁包括咧今晚喺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直播间7:30开播嘅呢个广式腊味专场咧，我哋俾到大家嘅系200肠又有，37嘅肠又有，包括55肠又有，包括腊鸭腿又有，包括咧就系你想要咁多种一齐一个组合变成一个大礼包，我哋都有吓。反正咧就系欢迎大家关注啦。咁而我哋广式腊著腊肉咧就系酒香味浓郁，越嚼越香嘅。跟住落嚟仲有湖北嘅恩施腊肉啦，咁啊呢一个咧，亦都系属于呢种烟熏嘅方式，喺佢哋嘅呢个灶头上边就有嘅，好似呢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嗰边咧，就一道好靓嘅风景，包括仲有贵州赤水嘅高山腊肉啦。佢哋見到，即係你見到啲臘肉，你最先見到嘅就係黑同埋白色嗰啲發毛啊！哇，你作為廣東人咧，最驚呢樣嘢噶嘛？但係佢哋唔係嘅噃嚇，佢哋洗乾淨或者切開佢之後就可以食噶啦。呢、這個咧就變成佢哋嘅回鍋肉嘅，包括仲有甘肅嘅陇西臘肉啦，亦都好出名，亦都係我哋中國嘅臘肉之鄉。佢哋会用呢个小茴香、桂皮、花椒、大香同埋生姜皮十种嘅调料混合而成嘅，腌好咗嘅猪肉都唔系烟熏嘅，都系太阳暴晒而成吓。用呢种嘅方式嚟制作嘅话咧，亦都系柴瘦而不柴啊。好，我哋暂时分享住咁多先，因为咧就系亦都嚟到咗17:28啦，今日嘅节目亦都到呢一度。电台嘅节目到呢一度，但系咧小路都讲咗啦，咁而电台主持人而家咧亦都出现喺呢个视频当中，微信视频号同埋抖音都会用视频嘅呈现方式，亦都系现场直播嘅，包括今晚7:30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我亦都会进行3个钟头嘅直播吓。广式腊味专场厂家直销8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还有全资国有品牌，所以品质有保证，并且平靓正，欢迎今晚关注了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并且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不单止旅游，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一些活动的讯息，包括还有就是旅游方面的线路的讯息，也都欢迎添加我的微信进行

0: 了解和咨询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OK, 今晚七点半钟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见。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0: 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啊。咱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在傍晚时分聊一聊婚恋、婚姻、恋爱、家庭、生活啊方面的一些内容。首先呢，今天浏览了一些新闻，和我们节目内容比较相关联的新闻呢，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件事儿是比较蹊跷啊，和大家聊一聊。同一栋楼，楼下婚宴，楼上百日宴，警察都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是吧？这网友一看啊，太赶了，这啊，楼上百日宴，楼下又办婚宴，网友质疑是否重婚。当地称男子与前女友有经济纠纷，警方已介入。律师称违背公序良俗。这个呢是在贵州啊，贵州六盘水，一位男士就在同一家酒楼，楼下呢和一位女士办结婚宴，楼上呢跟另外一个女士呢办宴席。什么宴席呢？百日宴啊，孩子的百日宴。这个就很分裂了啊！大家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三个人，两个家庭，是吧？一场闹剧。涉事男子呢姓吴，他呢有一个已经登记结婚的妻子，姓孔。楼下那场呢就是他们的婚宴，也确实是名正言顺，登记结婚了嘛，是吧？这属于合法婚姻。楼上那场呢是百日宴。就是孩子百天啊，这是吴某呢跟前女友林某的孩子的百日宴，前女友，两人呢之前育有子女，但从未登记结婚，没有登记，也就是说呢，这个吴某啊现在的合法妻子是他办婚宴的这个孔某，林某在法律上是属于前女友。但实际上呢是孩子的妈啊。同一天同一栋酒楼，楼下在办他和一个女人的开始，楼上在办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继续。有网友说呀，这男的可真够忙的。那官方呢后来呢也注意到了，是吧，给了一个定性。吴某和孔某办婚宴这对儿啊，确实是已经登记结婚。吴某和林某育有子女，但未登记。百日宴呢，不构成重婚，不构成重婚。那真正的问题呢是？

两家人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多部门已经介入了。那没领证，实话实说就属于不受法律保护，孩子是受法律保护，孩子是无辜的，是吧？酒楼商家说呢，两场酒席合同是分开签的，你来我这儿摆酒给饭钱就行了，人家不管你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两个不同的家庭分别来订的，不是同一个人订的，是吧？也就是说呢，吴某呢，就这个男士啊，在这边安排了一场，林某他的前女友在楼上又安排了一个百日宴，各办各的。结果呢，阴差阳错撞到了同一家酒楼同一天，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啊，还是说巧合。但是呢，像有一些像村镇呢，有些地方的村乡村呢，镇里边啊，酒楼不像咱们东莞这边多，是吧？一个村一个镇搞不好也就是那么一两家，也有可能，是吧？搞到一天了，或者就那几天了，这也很正常，是吧？很正常。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至少有一方是，也有可能是主动来的，就是说故意这样的。有网友猜测呀，这可能本身呢就带着某种较劲的意味，较劲的意味。也就是说呢，你咱打比方啊，我这也是我猜测，我也猜测。吴某男士办结婚宴，他不是跟他前女友有点矛盾吗？孩子都百天了。你不是在这结婚吗？洞房花烛夜嘛，是吧？哎，我就为了恶心恶心你，选这一天给咱俩的孩子办百天儿，就在你楼上同一天。那亲朋好友，你说这亲朋好友很尴尬。我是参加几场啊，是吧？比如说这吴某的这个父母，儿子结婚。合法儿媳妇儿进门，这得参加呀，是吧？那边呢，虽然说跟前女友没登记，但孩子实打实的是自己的孙子或者孙女啊，咱也不知道男女啊，那也得参加呀。这两边人很尴尬，是吧？我怀疑就是这个他前女友故意的可能性极大一些，这个也不可能，这个男子吴某故意挑百日宴的。百天宴这边结婚是吧？这可能性不大，我觉得应该是故意恶心恶心他，让他尴尬。那问题就来了，就算林某当时知道情况，但是手里的法律筹码呢也不多。律师的解读呢是，办理酒席不等于重婚。你看有一些地方哈。说结婚没有？结婚了，结婚了啊！摆酒了，没领证，那这个从法律上，人家管你摆酒，你摆十次酒也没用，是吧？只认证，只认这个是法律承认。摆酒了，这是你认为的结婚了，但是在法律上，你万一是吧，出点什么事儿，咱们都希望顺顺当当的哈。万一出点事儿，你这个法律上只承认你登没登记，是吧？跟你摆多少酒、多少钱一桌、请多少亲戚、收没收红包没关系。你像这个林某和吴某啊，育有子女，但从未登记结婚。按照现行法律，他和吴某的关系上，法律上是属于同居关系。说到底呢，不受婚姻法律的保护，是吧？那这件事儿呢，就是这个掰扯的扯皮了。所以说，这个律师分析说啊，重婚分两种。一种是登记之后再登记，一种呢是有配偶又和别人以夫妻名义长期稳定同居。像现在呢，都互联网了，联网了，登记之后又登记了，这个可能性并不大。你看以前啊，没联网，好多地方呢都是手写登记。像以前的，就是登记过两次甚至多次的这种情况呢，时有发生。但现在联网了，你看以前那个身份证那个重号的都很多，为什么呢？就

0: 没有经过这个网络呢，他就难免会有一些疏漏，是吧？像这种，但是呢，就是说，还有一种呢，就刚刚律师说的，就是你有已经有配偶了啊，法律承认的配偶，但是跟其他人呢又以夫妻名义长期稳定同居，这个呢就很难界定，很难界定，就要扯皮了，到底是以夫妻名义长期稳定同居，多长期，多稳定？有什么证据你们长期稳定同居？这就是就要掰扯一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属于这个家庭矛盾是吧？经济纠纷还是感情纠纷？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节目一开始先说那么一件事，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重阳节快到了，陪爸妈出门登高散步啊，但是呢现在父母啊年纪大了，穿鞋也是越来越费劲了。之前呢和大家安利了一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上线之后呢反响非常好。现在呢进入到了这个秋季了是吧，有的朋友呢也是问到有没有秋款。确实有啊，这款鞋呢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大促呢卖139.9元，今天商城直接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买两双送爸妈正合适。现在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啊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另外呢一到秋冬呢，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今天呢和大家推荐林清轩山茶花紧致肽微珠精华水，是水油同补的精华水，让脸蓬弹紧致，而且用了微流控旋油锁鲜技术，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抹就化开，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元，现在呢到手只要79块。

啊，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刚刚呢说到了一个奇葩新闻，接下来呢再来说说这个挺有意思啊，挺温馨的算是啊。一位广东江门的吴女士，她最近呢结交了一位男朋友，来自山东青岛，山东人，山东青岛的男朋友啊，广东，这是本地媳妇儿是吧？就从咱们广东这角度来说啊，广东媳妇儿，山东郎，然后呢，就带着男朋友一起去澳门旅游。这个国庆期间是吧？这个景区呢人挤人，人特别多，一家人呢走散了好几次。但是呢，吴女士不怕，因为呢，吴女士一抬头，哎，就能在人群里一眼锁定她爸妈的位置，因为啊，她男朋友身高1.85米。在站在人群里边高出大半个头，一眼就能看见。全家人走散之后呢，不约而同的都往他身边凑，直接成了全家出游的专属定位器。吴女士说啊，这次回老家，就是回她男朋友的老家呀，是吧？去当地看一看，她对山东人的身高有了新的认识。这事儿呢，听起来像个段子，是吧？也确实是有一定的南北差异，虽然说现在这个南北差异呢，随着这个营养的均衡了啊，越来越小了，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北方人确实比南方人要高壮、高大一些、强壮一些啊。你像这个山东有一个数据啊，山东男性平均身高1.75米44。你就说咱广东的平均身高能达到1.75米多吗？啊，全国男性平均是1.69米7，差了将近6厘米。6厘米呢？您说还才6厘米嘛，是吧？6厘米是，您光看尺子上6厘米倒是不多，但是呢，人这一高啊，他就是整体的这个维度都大一圈，就显得就很高大。咱打比方说姚明是吧，2.26米。以我来说，我1.73米，2.26米，比我也就多个50多厘米。50多厘米其实还没有大瓷砖是多少啊？80×80是吧？还没一块瓷砖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看这50多厘米，你姚明就显得比我高大很多。为什么？他的整个人都大了好几圈，是吧？这就显得就高大很多啊，6厘米就多不少啊。所以说呢，这个1.85米的山东男友啊，站在这个广东的景区里呢，就显得是一座移动的灯塔啊，属于人形 GPS 是吧？人形 GPS。因为呢，山东人他本身呢骨架就大，身材魁梧。跟他这个祖先 DNA 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是吧？你像有高的，也有武大郎那种矮的，这个当然这是文学作品了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差别，但整体来说确实是整体啊，咱平均来看确实是高一些。之前不是有个寻亲的吗？双胞胎当时家里边可能是条件差，把他送给了远房亲戚，就分开了啊，送给远房亲戚养了。这个时隔了几十年，兄弟俩呢又见面了。一个呢在山东长大，他们本身是浙江人，后来送走那个是从小在山东长大，这个呢依然在老家浙江这边。大家有没有看过这视频？这个两个人。双胞胎兄弟俩按理说都应该是身材什么差不多，但是那个明显的山东长大的那个兄弟啊，特别高大强壮，看起来呀，这就说明呢可能跟饮食结构也有关系啊，跟饮食结构有关系，不见得是南方的朋友长不高是吧，这个跟那个饮食结构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肉类啊，红肉类啊，米面呢、啊，是吧？这个方面，这个南北方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说后来呢，抖音上
出了很多段子，说南方的妈妈按照北方的食谱给孩子吃饭，就希望孩子能长高一点壮一点，大馒头大饼是吧，天天炖大肉是吧，这孩子吃的都吃不下去了，这口味毕竟你这个习惯了是吧，习惯了。真的，那个浙江那个双胞胎兄弟俩，那个从山东几十年回来的那个面相长得是浙江人南方人那个样，说话就完全山东话，身材比他不知道弟弟还是哥哥啊，高大很多，高大很多。嗯，看来这个环境也不一样啊，这个人的这个成长轨迹也不一样。好，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分享了两个社会新闻吧，是吧？跟我们节目有点关系的这个社会新闻。下面呢，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就是跟异性聊天啊，跟异性聊天需要该怎么聊，有哪些雷，有哪些误区，和大家来这个聊一聊。有的朋友呢，你说在这个网上打个字啊，微信聊一聊呢，都还行，但是面对面呢，跟异性一聊天啊，嚯，脸红脖子粗直冒汗，这个嘴呢也都不分叉了，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有的还成为了话题终结者，造成很尴尬很冷场。这个呢，聊天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技巧。比如说呢，我们先来说说如何避雷是吧，避雷就是提问方式怎么来避免尴尬。首先呢，不要连环查户口式的提问，像刚和这个异性接触，要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初始好印象。所以说呢，在提问方面啊，不要连环查户口式的提问，连续抛问题，不等对方表达，像审讯犯人似的，聊完对方的事儿，一定要同步说自己的经历感受。

0: 在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歌声中的祖国，
5: 我爱你中国。
4: 文学中的祖国，
6: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7: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8: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9: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约会了啊。咱们今天呢说到聊天儿，首先呢要避雷啊。刚刚说到了提问方式呢，避免尴尬。首先呢是不要查户口式的提问，像审讯一样，是吧？也不要光问别人，要同步说说自己的经历感受，有来有回嘛。另外呢，不要刨根问底，逼问隐私。对方回避过往情伤秘密，难过往事，过去的就过去了，就立刻换话题，不要反复追问，你说说聊聊嘛，会造成压迫感。还有呢，不要复制清单挨个打卡，不要觉得你好像挺刻意的，在这儿跟考试似的，是吧？一道题一道题一道题的，先填空题，然后选择题，然后简答题，让人觉得这人呢不真实，不真实啊。另外呢，在刚刚说是提问，下面再说说内容也很重要。首先呢，有些内容呢尽量还是要避免。一个呢就是吐槽前任。现在啊，其实很多人呢都有一些过往，是吧？不要过去，就还是那句话，过去就过去了，不要过多的细数前任的好坏。老说好那肯定不行啊，就好像是你老忘不了以前的事儿一样。老说坏，把所有的责任锅全让人家背，即便他锅多他应该背，但是呢现在呢结识了新的朋友啊，就不要说太多了，是吧？会让对方觉得你还没有走出来。如果实在聊到这个话题呢，简单带过这个即可，是吧？不要长篇大论诉苦，就显得你这人呢有点格局小，是吧？万一谁敢说感情一定顺利，万一不顺利，结果自己又成了一个背锅侠，跟被下一个人诉苦，是吧？这个被下一个对方诉苦啊，这个呢就人家觉得这个明显这格局不大，是吧？或者是忘不了，这个伤痕怎么那么深啊？再一个呢，就是不要过度卖惨，持续负能量。有的人呢，他的言行啊，他也不见得是个负能量人，但是他这个语境环境咱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啊，他总是挺让人觉得负能量。其实可以适度分享脆弱，但是呢全程抱怨生活，吐槽所有人，持续宣泄负面情绪，会消耗对方，会不光消耗对方也内耗。有的人这个他跟他这个语言习惯有关系，有的人不见得是一个负能量的人，但是他呢倒说负能量的话啊，他呢这个各种抱怨呢，但是

0: 那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呢，哎，还挺积极的，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但是他就是也得这个话得说出来，但是你自己清楚啊，但别人不知道啊，别人以为你是一个满满负能量的人呢，就是不敢跟你深交是吧，不敢跟你相处，谁愿意天天的这个满满的就这东西是吧，这个也累是吧，人很疲惫。另外呢，就是两个人呢刚刚认识的时候，异性啊，两个人刚刚认识的时候，像一些敏感话题，尤其是金钱，别的敏感话题咱就不说了是吧，但是就是老百姓嘛，一提到就是钱的问题，金钱刚升温阶段，刚刚接触的阶段，刚刚认识的阶段，少问收入、存款、家底儿、什么买房彩礼这些话题，当然这个呢也是实打实的一些问题，实打实的基础性的需要了解，关系到位再聊，也不是不聊是吧？别上来就聊，好像是谈生意似的，是吧？谈生意开门见山，这批货进价、出价、成本、运输，但是呢，谈朋友呢，上来呢就。可以，有的人的说话有技巧，看似没问却真的问了，呵呵，这个还是要需要这个技巧啊。还有呢，就是评判式的说教，评判式的说教，什么叫评判式的说教呢？对方讲想法经历，你也别急着否定，讲道理教育人，满满的爹味儿，就是想就老想。什么叫爹味儿啊？就是这种家长式的，显得你人生导师似的。这个爹味儿啊，不见得是年龄大了才有爹味儿，有的人的小小年纪，呵，是吧？这个言行举止呢，就很有派头，是吧？这个不好啊。少说呢，你不该这样。多讲哦，原来是这样，我能理解这样的话。不要说教别人，评判别人。还有呢，就是拿对方和别人对比，这个呢也不好。不要说我之前认识人就不会这样，极易引起反感。你看我前男友，嚯，开着什么车，家里几套房。我前女友，身高1.7米。这样呢就不要对比是吧，也不要什么我闺蜜是吧，家里的她男朋友啊怎么怎么样，什么公司是吧怎么样啊，这个就不要对比，这对比有时候挺伤人啊。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上来就过度暧昧越界，有些尤其是男士呢就上来就撩别人是吧，脑补恋爱，显得油嘴滑舌，很油腻，这样人其实很油腻，要也不能够很闷，像个闷葫芦，也不能让人觉得很油，像是一个好像情场老手来了那种情况，要掌握好一个度是吧，掌握好一个度。另外呢，在回复方面，尤其是微信聊，有的朋友爱微信聊嘛，是吧？就不要只回哦，哈哈，嗯，等等。这个感情是双向，是吧？不要只做倾听者，要聊一些有内容的回复，是吧？还有呢，就是对方如果观点和你不一样，不要争输赢。有的人的这个胜负欲很强。你看在路上开车就知道，有人胜负欲很强，就要跟你飙一下抢一下，没必要，有什么必要呢？给你颁个金牌是吧，发个奖杯，那没必要是吧。聊天不是辩论赛，道路也不是赛车场，是不是？不要非得辩出个对错，那没必要。这也可能是他们的这个解压方式吧，平常压力大就得可能释放一下，没必要啊。有时候还欲速则不达，所以说现在正好下班开车路上， 咱们还是安全为主。好，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金凤凰大道从东深路到凤深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下面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活动，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念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呢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大家呢可以有时间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啊、档案资料啊，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都一一呈现。大家呢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打开知东莞 APP。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直接参与公益捐赠。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也确实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解决了困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继续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今天呢说到这个聊天啊，其实聊天的话题呢很简单，但是呢也要有所准备，比如说平常喜欢看什么电影电视剧啊，想去哪儿旅游啊，未来有什么计划呀，对于幸福的定义啊，喜欢的季节啊，有没有兴趣爱好，平常做不做运动是吧，或者说是你爱吃什么啊，吃酸甜苦辣咸，爱吃什么，爱吃火锅，爱吃烧烤是吧，还是爱吃烧鹅，都可以。平常的聊一聊音乐，爱听什么音乐，是流行爵士还是摇滚，那都可以是吧。还有没有崇拜的人，了解的偶像，是崇拜科学家还是歌手还是演员，对吧，这都可以聊一聊。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话题，对吧，也祝愿大家呢都能够成为聊天高手。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

0: 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

0: 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1: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4: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 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1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5: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6: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7: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

0: 农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柜，同时有少量单柜、银柜点缀其间。
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柜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2: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你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6: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 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8: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今年秋天去哪儿玩？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追南疆胡杨，三飞八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在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会全程陪同。第二条线路去尼泊尔，双飞六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达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还有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卜地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着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但是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1986年4月15日，美国派出珊瑚海号和美国号两个航母编队的几乎所有舰载飞机，以及从英国基地增派的24架 F111 战斗轰炸机组成队伍，历经6次空中加油，航行14小时34分钟后，对利比亚的5个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长达23分钟的精准空袭，地离玻璃市陷入一片火海。
6: 这次行动就是引起全世界关注的黄金峡谷行动。先看看我身后这架飞机 F111，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型的变后掠翼飞机，每架的造价超过1亿元人民币。造价这么高昂的飞机，美国人一次就出动了24架，这么大动干戈，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他们要摧毁这个国家吗？当然不是，其实美国人想要干掉的只是一个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算起来黄金峡谷行动已经是美国人第8次对卡扎菲实行的斩首行动了。那么卡扎菲到底做了什么？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坚决而又迫切地想欲除之而后快呢？谈到卡扎菲的经历，就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说起。
5: 第二次世界大战阿拉曼战役之后，利比亚由英国和法国共同接管。1951年12月，随着英国的介入，众多酋长国力挺时年61岁的

0: 伊德里斯一世成为利比亚的国王，利比亚随之宣布独立。同时，利比亚奉行亲西方政策，英美在该国设有军事基地，同时设有石油企业在利比亚南部撒哈拉沙漠里钻井采油。
1: 这时候的伊德里斯一世有兵在，有军队，而且他还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看上去他的江山固若金汤。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时候利比亚的老百姓很多人依然在过着贫苦的日子，而官员的腐败造成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卡扎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深深地感到他自己生活的家园并不真正的属于利比亚人民。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希尔特以南的一个贝都因牧民家庭。贝都因在阿拉伯语里边是沙漠之子的意思。在茫茫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边，贝都因人就居住在石头之间的小丘，他们住帐篷。卡扎菲身为沙漠之子，他从小就养成了住帐篷喝骆驼奶的习惯。小卡扎菲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在帐篷里边听大人讲故事，而这里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曾经带头反抗意大利殖民统治的利比亚民族英雄奥马尔·穆赫塔尔。于是在卡扎菲幼小的心灵里开始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反抗外来侵略者，干下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去赢得人们的尊敬。就在伊德里斯一世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利比亚东边的邻国埃及出事儿了。埃及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人纳塞尔发动了革命运动，推翻了王朝统治，取得了政权。据卡扎菲回忆，他在几年以后听到埃及革命成功的消息以后，他立刻就意识到自己已经为利比亚的未来找到了方向。那时候他才16岁，还是个中学生。这就是青年时期的卡扎菲，他还在塞卡哈读中学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纳塞尔的革命思想，他阅读过偷偷从境外带回来的纳塞尔写的革命哲学，并且决心把书上的思想付诸实践。于是他那时候就成立了一个青年革命支部，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其中就包括后来一直追随卡扎菲的那个贾卢德。1962年，卡扎菲、贾卢德等青年革命支部的大部分人一起考进了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军校。进军校的第二年，在贾卢德的帮助下，卡扎菲就以自己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完全模仿纳塞尔革命的自由军官组织，开始筹划推翻伊德里斯一世王朝。1966年，卡扎菲和贾卢德等人被派到英国 Sandhurst 的皇家军事学院培训。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这边是卡扎菲，最边上这位就是贾卢德。这一次出国留学让卡扎菲看到了英国百姓的生活状态，相比之下他更感到了利比亚人民生活的贫困和艰辛，这一切更让他下定了决心要实现他的理想革命。
0: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利比亚人民对伊德里斯王朝的腐朽统治更加不满。1968年，利比亚国内形势急剧恶化，80岁高龄的伊德里斯国王提出退位想法，但宫廷幕僚们以一时找不到合适继任人选为由拖延。宫廷大臣、军政高级官员借此机会以权谋私、贪污腐败。
1: 这时候，利比亚的各派政治力量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伊德里斯王朝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个王朝随时可能被推翻。而这时候，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卡扎菲也意识到了，在利比亚发动革命的时机已经慢慢的成熟了。但卡扎菲心里也很清楚，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士兵，势单力薄，很难动员更多的人来响应他发动革命的想法，他要政变也没有机会。但是这时候一个女人

0: 人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卡扎菲遇到的女人法迪赫，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她的照片。她是伊德里斯国王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哈利德将军的女儿。卡扎菲要利用她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哈利德是卡扎菲的顶头上司，卡扎菲当时不过是个小小的下级军官，但是他懂得怎么在哈利德面前表现自己。卡扎菲聪明伶俐，办事得体，很快就得到哈利德的赏识。有了哈利德的信任，卡扎菲开始慢慢地接触他的女儿法迪赫，开始追求她。卡扎菲长得高大帅气，而且他能说会道，很快就赢得了将军女儿的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以后，将军也就认可了他，最后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在成家的同时，卡扎菲也迈出了掌握权力的第一步，他直接被升为上尉。现在有了岳父大人做靠山，卡扎菲在军队中他的威信是直线攀升，而且在各派政治势力中他脱颖而出。1969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卡扎菲和他的同伴们在会上决定尽快采取行动，发动耶路撒冷行动，也就是军事政变。然而卡扎菲的整个政变过程太戏剧化了，甚至有点搞笑，从头到尾都是阴差阳错，就连最富想象力的剧作家都很难构思出那么离奇荒诞的情节。
1: 1969年9月1日，卡扎菲发动的政变开始了，他命令助手奥马尔·米海什乘飞机前往迪利波利组织军营的接管工作。当米海什到达班加西机场时，却发现飞机已经满员，幸亏找到机场里工作的熟人，这才挤上飞机。到达迪利波里机场后，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向塔尔霍纳军营进发，但下车后才发现武器和子弹落下了。
0: 荒唐。而在班加西，卡扎菲一马当先率领军队去占领班加西电台，这回该是万无一失了吧。没想到又出意外了。
1: 走到半路上，卡扎菲雄赳赳气昂昂地呐喊口号，却没有人回应。他回头一看，这才发现在前往班加西的路上竟然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原来在前一个岔路口，他的随行车队朝着贝卡军营方向开去了，他连忙调转车头，这才追上了大部队。
0: 谁能想象就这么一群乱哄哄的家伙搞的政变居然还能成功呢？其实啊，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3: 负责占领国家广播电台的军官开着车绕着迪利波里转了一圈，竟然没能找到广播电台在哪儿，只好原路返回。更离谱的是，负责接管城外防空部队的军官带着600名士兵临到出发前才发现，可供他们使用的子弹一共才1050发，平均每人不到2发子弹，这仗该怎么打呀？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就连这2发子弹都没用上，因为一路上他们竟然没有遭遇任何抵抗。那伊德里斯国王去哪儿了呢？他去土耳其度假去了。而留守在国内的王储兼首相哈桑里德一听到枪声，立刻从宫中逃了出去，藏在游泳池里边了。第二天他就发表声明，放弃对王位的一切权利，支持新政权。就是这样一出仓促上阵、漏洞百出的军事政变，竟然躲过了神通广大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耳目，大获成功。卡扎菲上台了。可能是因为他是沙漠里长大的吧，卡扎菲特别喜欢绿颜色，他把他的九一政变叫做绿色革命，利比亚的国旗也涂成了绿色，就连其他国家政府正式发表的公告文书叫白皮书，到了利比亚也成了绿皮书。这本绿颜色的书叫《绿皮书》，里面收录的就是卡扎菲的语录。在利比亚几十年来，每个人从小就要学习这个政治课本。利比亚大街小巷悬挂的各种标语口号，基本上都是出自这本书。而且在本书的第一章《民主问题的解决办法》里面，卡扎菲多次强调人民的力量。我们这里摘录出来一些句子，来看一下啊。比如说，国家是人民的，政府是人民的，民主是人民的语言，民主是人民对自己的监督，政权、财富、武器在人民手中。这些话就代表着他自己宣布的所谓政治理念，所以他高调宣布要还政于民。说起来，这个卡扎菲有时候也是嫉恶如仇的。我自己就听说过这么一件事，说有一次卡扎菲路过一幢政府办公大楼，他突发奇想，得进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在办公的。结果一进大楼一看，所有里边的官员、公务员都在那儿翘着二郎腿喝茶聊天，他一下勃然大怒，第二天就下令把这个大楼所有的椅子、沙发全部撤走，不许他们坐着办公。有个性吧。另外，卡扎菲在绿皮书里面也谈到了利比亚妇女地位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我们这里有一段话是从这本书里摘出来的，他是这样说的：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作为人，女子和男子是平等的，人为的把二者分开，那是公然的压迫，是毫无道理的。说的不错呀，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可是要知道，卡扎菲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几十年前说的，而且是在一个阿拉伯国家，所以在当时的利比亚老百姓看来，这些事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利比亚呢？

0: 政变结束后，27岁的卡扎菲被推选为利比亚新政府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卡扎菲没有设立国家元首一职，但以革命领导人的名义行使类似职权。由于卡扎菲的军衔是上校，在利比亚设立的最高军衔就是上校，所有的政府单位负责人统称为书记，驻外单位也不叫大使馆，而称人民办事局，大使则称某某局的书记。
1: 卡扎菲的这些举措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琢磨，也许是他从小在沙漠里长大，过惯了无拘无束的游牧生活，再加上上学的时候看了很多乌托邦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才让他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和离经叛道的想法。而且卡扎菲刚刚一上台就干了一件事儿，让很多人都吃了一惊。这件让人吃惊的事儿就是他的婚姻。在政变成功后不久，卡扎菲就向妻子法蒂赫提出了离婚的要求。什么原因呢？有两条。第一，和这个来自旧体制的中产阶级的小姐的结合他觉得很勉强。第二，他们感情不和。卡扎菲好像忘了2年多以前是他主动追求法蒂赫的。哼，从这事儿可以看出来，他不仅是个出尔反尔的人，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因为现在岳父大人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过去对他的帮助更就不值一提，所以他和法蒂赫分道扬镳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卡扎菲离婚没多久就娶了他的第二个老婆。而最奇怪的是，据说他之所以娶了第二个老婆，是因为这个女人是刺杀他的凶手。重口味吧。
0: 一场政变酝酿10年，到头来却阴差阳错。
1: 卡扎菲的整个政变过程太戏剧化了，
0: 在人们眼里他不近女色，但一生被美女围绕。
1: 最引人注目的毫无疑问就是那40名寸步不离的美女保镖。
0: 无数次暗杀，无数次逃过，卡扎菲如何死里逃生？档案为您揭秘远去的沙漠枭雄卡扎菲。
1: 1970年，在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建国1周年的庆典上，卡扎菲正在检阅台上高高兴兴的阅兵。这时候，一个在阅兵中负责急救的女护士悄悄地走上了检阅台。女护士很快地就靠近了卡扎菲，趁他不注意突然打开急救箱，拿出手枪对准了他的头。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正好卡扎菲一扭头看见了他。当时28岁的卡扎菲望着黑洞洞的枪口，然后看着这个美丽的年轻女子不知所措，而睁大眼睛一直看着卡扎菲的这个女护士一时间竟然忘记了自己是前来行刺的枪手。她慢慢地放下了手里的枪。卡扎菲笑了，他正打算迎上前去，这时候身旁的警卫反应过来了，一下扑上去抓住了女护士。这时候卡扎菲大喝一声退下，并自己把枪还给了女枪手，然后问了一句，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他听到的回答是萨菲亚。一个礼拜之后，卡扎菲和萨菲亚举行了婚礼。后来这个前女刺客为丈夫训练了一支个个身手不凡、枪法精准的娘子军。这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刺客萨菲亚。她看上去雍容华贵，一点也不像刺客嘛。那么如果不是，真相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这样的，1969年，卡扎菲有一次在外地视察，可突然肚子疼得不得了，而且还发高烧，马上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当地的医院那个值班医生说他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可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女护士出来说，不对，他不是发烧，他是阑尾炎。这个女护士就是萨菲亚。后来经过仔细检查，果然是阑尾炎。这一段巧遇就成就了一段姻缘。

0: 萨菲亚说他对卡扎菲是一见钟情，卡扎菲呢也对他有非常好的印象。原来萨菲亚并不是要卡扎菲的命，而是救了他的命，所以刺客的传说完全是别人编的故事。不过虽然刺客变老婆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卡扎菲的身边倒是实实在在的有一支娘子军。在卡扎菲的400名随从中，最引人注目的毫无疑问就是那40名寸步不离的美女保镖。卡扎菲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带上他们，他们已经成了卡扎菲身边一道风景和招牌。
1: 这些女保镖来自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她们都在第黎波里的女子军事学院上过学，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然后再被卡扎菲亲自从军事学院中选拔出来，堪称百里挑一。这些女保镖仪态端庄，既有女性的迷人魅力，又有军人的英武气质。每当卡扎菲出行，女保镖们便分成军车护驾，一旦卡扎菲落座，就会站立在他的两边，警惕地巡视着周围环境。卡扎菲用这种张扬的方式向世人宣布，利比亚的妇女是独立的、解放的，不比男人差。他常说，把生命安全交给他们，说明信任他们。事实证明，他的信任是正确的。
0: 上世纪80年代末，卡扎菲乘坐的汽车突然遭到袭击，他的女保镖奋勇还击，一个叫艾莎的女保镖替他挡住了子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这只是多次刺杀卡扎菲行动中的一次，那么屡次向他下手想要干掉他的到底是谁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

0: 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
5: 山行，唐代，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问你个问题，你有什么小宠物吗？小群姐姐呢，有两条小鱼，一条白色，一条金色。这算是我的小宠物了。每天早上、晚上我喂它们，而且每个星期刷一次鱼缸，这算是我照顾它们。那你要是有小宠物的话，你的小宠物是什么呢？你是怎么照顾它的呢？今天的故事里有个小女孩，她有一只很特别的小宠物。下面我要讲的是海豚童书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我爱阅读桥梁书》蓝色专辑里的一本。写故事的是法国大朋友安娜·迪迪埃，画图画的是法国大朋友泽尔达·宗克，是由张萌萌翻译的。我和我的小仓鼠。今年小女孩玛格丽特过生日的时候，她跟爸爸妈妈说她想养一只小动物，小牛犊或者小羊羔，或者小马驹都可以。可妈妈听完之后瞪大了眼睛说：
7: 哦，亲爱的，我们家可不是住在农场里面的呀。
6: 于是玛格丽特又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建议：
3: 那么养一条圣伯纳犬怎么样？
6: 但妈妈还是不同意。
7: 哦，玛格丽特，你真是太不现实了。你知道圣伯纳犬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狗吗？我们哪有地方养这样的动物呢？
6: 最后，爸爸妈妈决定给玛格丽特买一只小仓鼠。他们一起来到了宠物店，在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只小仓鼠当中，玛格丽特挑中了西西特，因为它的样子非常调皮可爱。而且它有一身红棕色的毛，眼睛闪闪发亮。妈妈嘱咐玛格丽特：
7: 看好它哟，可别把它放出来乱跑呀。西西特太小了，这个家对它来说还是很危险。既然你要养它当宠物，你就应该对它负责任。
6: 从那以后，西西特就成了玛格丽特最好的朋友之一。它非常灵活，而且不怕危险。有时候玛格丽特真的忍不住想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让它在家里活动一下。星期四放学回家，玛格丽特发现妈妈不在，她便给她的小宠物安排了一次冒险大作战。玛格丽特在客厅里用各种杂物设置了一个障碍区，然后把西西特放了出来。
3: 哇，西西特很快就翻了过去。
6: 接着西西特跑进了玛格丽特的卧室，爬过了他的床头柜。
3: 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西西特正在储藏室准备爬上玛格丽特用面粉袋子堆起来的金字塔呢。
6: 可电话正在响，
3: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于是玛格丽特顾不上西西特，赶紧跑去接电话。
6: 原来电话是玛格丽特的好朋友夏洛特打来的，他想问玛格丽特关于作业的事情。
3: 喂。

0: 夏洛特，你稍等一下，我现在就回房间去拿我的书包。于是玛格丽特放下电话，跑回房间去翻书包。她尽可能快点找到东西，然后尽可能快点打完电话。但是当她挂上电话回到储藏室的时候，还是发现西西特已经不见了。啊，糟糕！玛格丽特立刻把储藏室翻了个遍，可她还是没有找到她的小仓鼠。哦，最糟糕的是，她发现窗户是开着的。啊，西西特很有可能是跑到外面去了吧？玛格丽特又跑到外面的花园里四处寻找，可是根本就没有发现西西特的踪迹。于是玛格丽特赶紧打电话给夏洛特，差点哭了出来。
1: 喂，夏洛特，怎么办呀？我找不到西西特。对，我觉得应该是在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跑到花园里去了。他不会遇到危险吧？而且我该怎么跟爸爸妈妈说呢？
0: 夏洛特在电话里安慰玛格丽特说：
2: 嘿，别着急，玛格丽特，说不定过个一两天，西西特自己就会回来了。哦，我的猫以前也是这样的。
0: 接着夏洛特停顿了一下，又说：
2: 我有个主意，我们家的邻居养了很多仓鼠，他正在找人收养这些仓鼠呢。明天去学校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带一只跟西西特长得很像的仓鼠。哦，当然这只仓鼠也不可能跟西西特长得一模一样，但是至少你把它带回家去，你就不会挨骂了。
0: 啊，这个主意虽然有点特别，但是一想到可以不用挨骂，玛格丽特马上就答应了。
1: 哦，好吧，我等你的消息啊，拜拜。
0: 于是在星期五的早上，当玛格丽特来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夏洛特正在那儿等着他。他递给玛格丽特一个圆圆的桶，那是装网球的盒子，然后对玛格丽特说：
2: 给你，这只仓鼠的名字叫巴西利克。
0: 玛格丽特很吃惊地问：
1: 怎么，你把它装在盒子里吗？
2: 哦，这个主意不错吧，我在盒子上扎了一些小洞，这样它就能自由呼吸了，而且我还在里面撒了点豆子，它也不会饿的。
0: 玛格丽特接过了盒子，把它藏在了书包里。刚开始的几节课，他和小仓鼠都平安无事，但是在后来的算术课上，玛格丽特突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他低头一看，糟糕，他的书包动了，盒子掉了出来，盒子在教室的走道里滚了两圈。哦，天哪，那里面是巴西利克。巴西利克肯定以为他是在滚轮子，很多仓鼠的笼子里都会放一个小滚轮，当仓鼠需要运动的时候，就爬上滚轮拼命地往前跑，滚轮转动的时候，仓鼠就在滚轮里运动了。巴西利克现在就在不停地跑，于是那个网球盒子就在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地快速地朝前滚动。它滚过了几个课桌，然后正好撞到了老师阿斯图克太太的鞋子。这时候老师扭过头来问：
3: 哎，这个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0: 玛格丽特赶紧跑过去，弯下腰把盒子捡起来说：
1: 哦，不好意思老师，这是我的。
0: 啊，太危险了，幸好老师没有把盒子收走。等晚上到家的时候，玛格丽特仔细瞧了瞧盒子里的巴西利克，这只小仓鼠的长相和西西特是有点差别，但玛格丽特觉得假冒一段时间应该还是可以的。她背着书包打开了门，妈妈没有注意到她。这会儿妈妈正在和来家里过周末的奶奶聊天呢。玛格丽特打了招呼，趁他们聊天的机会赶紧溜到自己的房间里。当他打开西西特的仓鼠笼子，准备把巴西利克放进去的时候，他被吓了一跳。哦，天哪！西西特回来了。

0: 这会儿他正在仓鼠笼子里的棉花团里美美的睡觉呢。怎么会这样？当然，看到他，玛格丽特实在是太高兴了。但是，他应该拿另外一只小仓鼠怎么办呢？玛格丽特只好先把巴西利克放到了西西特旁边，关上笼子，去厨房里找妈妈。妈妈一见到玛格丽特就对他说：
1: 嘿，玛格丽特，你可回来了。今天早上我在储藏室里发现了西西特，他掉进了一个铁盒子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让他再跑来跑去的。
0: 现在事情变得有点复杂了，因为现在玛格丽特的仓鼠笼子里有两只仓鼠，而且今天是星期五，他要等到下个星期一才能把巴西利克还给他的朋友夏洛特。唉，
2: 为了不让任何人注意到巴西利克，玛格丽特就把仓鼠笼子放到了他的书桌下面，还在笼子外面盖上了一条毛巾，以防万一。他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爸爸妈妈什么都没有注意到。
0: 但是，在星期天吃早餐的时候，奶奶突然问：
3: 我刚才去你的房间找东西，无意当中看到了你养的两只小仓鼠，真是太可爱了。我说玛格丽特，你什么时候又买了一只仓鼠呀？
0: 玛格丽特赶紧低下头，假装她正在喝热 Coco 的样子。幸好正在做饭的妈妈惊讶地对奶奶说：
1: 哦，妈妈，我想我得带您去看看眼科医生了，您眼睛的这种情况可不太好啊。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我和我的小仓鼠。星期一，玛格丽特起了个大早，因为她想在上学之前就把巴西利克送到夏洛特家里去。他刚把小仓鼠塞到网球盒子里，奶奶突然走到他的房间里来了。奶奶一脸吃惊地问玛格丽特：
1: 你要带仓鼠去学校吗？
0: 玛格丽特假装镇定地回答：
2: 哦，不是的，奶奶，您看错了，我只是往盒子里装了一些小点心。
0: 奶奶转身出去了，边走还边嘀咕：
1: 哦，真是的，看来我真得去医院看看我的眼睛了。
0: 接下来连续三个星期，玛格丽特和夏洛特都被这次的冒险经历逗得哈哈大笑。可没想到的是，这天早上，当玛格丽特打开笼子的时候，她看到了让人震惊的一幕。有六只，对，是六只粉粉嫩嫩的小家伙，正躺在他们的仓鼠妈妈西西特的旁边。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看来这次我真得给爸爸妈妈解释一下这件奇怪的事情了。唉，而且我也好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西西特会生了六个小仓鼠宝宝呢？啊，这真是太奇怪了。

0: 故事讲完了，你有没有答案？到底为什么小仓鼠西西特会突然之间生了6个小仓鼠宝宝呢？这跟巴西利克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如果你也养小仓鼠，或者养任何其他的动物，请你一定要管好它呀。
1: 丫头鸭会开。

0: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里啊，有个非常聪明的动物，对，是个动物，它是一头熊。很多人都会觉得熊好像是一种很笨的动物，因为它看起来毛茸茸的、胖乎乎的，好像不怎么聪明的样子。那你可就错了。下面的故事里可是一头有智慧的熊，写故事的是我们的大朋友安武林叔叔。一只充满智慧的老熊。
1: 有一只老熊，它懂得可多了，动物们都叫它一只充满智慧的老熊。什么是智慧啊？智慧就是聪明，就是特别聪明。要是说它充满智慧，就是夸它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聪明。老熊不光聪明，还喜欢帮助别人。他又善良，又纯洁，又诚实。要是有人问他，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他可能会说，
2: 不好。
1: 也可能会说，
2: 很好。
1: 所以啊，大家有事情都愿意去问他。你瞧，小兔子要布置他的新房子，设计图纸啊，是老熊画的。等房子做完了，漂亮极了。别人都说啊，小兔子真会设计。可是没有人知道，这设计图纸是老熊帮小兔子画的。以后呢，大家都觉得小兔子特别会设计。要是有人想装饰房子啦，想做个东西啦，想送个礼物啦，就都会来找小兔子设计。大家找了小兔子，小兔子就去请老熊帮忙。可是大家还是不知道，其实啊，是老熊在帮助他们。你看，青蛙妈妈要去看她的孩子小蝌蚪，她划了一条漂亮的荷花船。他高兴地叫着，孩子们来呀，妈妈来看你们了。你们看，妈妈自己做的这条荷花船漂亮不漂亮啊？小蝌蚪都说漂亮漂亮漂亮。他们可不知道，这条船其实是老熊做的，辛辛苦苦地做了好多个晚上才做成的呢。在动物村子里面，每个人都得到过老熊的帮助，可是啊，没有人帮助过老熊。他们只是在老熊的面前夸奖他，说：“嘿，老熊，你是一只充满智慧的熊。”有一天，动物村里搬来了一只狐狸，这只狐狸长得可漂亮了，穿着美丽的衣服，显得特别高贵。老熊是第一个知道的，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的人。结果呢，所有的人都想跟狐狸交朋友，都跑去看望他。老熊啊，就成了最后一个了。过了几天，狐狸要过生日了，老熊怕自己忘了，因为他的记性不太好。他就在树上刻下了9月30日狐狸的生日这几个字。他看到一棵树就刻一次，看到一棵树又刻一次。结果呀，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狐狸要过生日了。送什么礼物好呢？小兔子来问老熊。
3: 你说我该送什么礼物好呢？
1: 老熊说，
2: 送一顶白色的帽子吧，狐狸肯定喜欢。
1: 小羊来问，
3: 你说我该送什么礼物好呢？
1: 老熊说，
2: 送一只蓝色的茶杯吧，狐狸肯定喜欢。
1: 结果啊，小猪、小猫、小狗，所有的人都来问老熊，老熊都告诉他们了。他们高高兴兴地准备了礼物送给狐狸。 而且他们准备的礼物都很有意思，也跟别人的不一样。到9月30号这天呢，所有的朋友都来了，每一个礼物狐狸都很喜欢。狐狸说：“
4: 啊，好漂亮，哦，好可爱，哎呀，我真喜欢，谢谢，谢谢，谢谢。”
1: 可这个时候呢，老熊却着急了，因为他已经想不出下一样礼物了，他想出来的都告诉别人了。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突然看见了自己刻在树上的字，9月30日，狐狸的生日。老熊心想，
2: 我就用这个当礼物吧，别人没有。
1: 于是啊，老熊就把这块刻了字的树皮撕了下来。等他走到狐狸家门口的时候啊，大家都已经举起酒杯，准备祝狐狸生日快乐了。老熊站在门口，也不知道进去还是不进去。这时候他听见狐狸大声说：
4: 老熊，进来吧，我知道你在外面，你给我带了什么礼物呢？
1: 老熊只好进去，把那块树皮给了狐狸。狐狸说：
4: 我是一只聪明的狐狸，我其实什么都知道，你呀，果然是一只充满智慧的熊。
1: 可是屋子里都坐满了，没有一个人给老熊让座，老熊只好自己坐在了门外面。不过充满智慧的老熊不明白，为什么狐狸总是从屋子里出来跟他说话，给他送吃的。
4: 他伸长脖子朝屋子里看了看，哎，自己吃的东西和大家的不一样呢。
1: 就这样，充满智慧的老熊和聪明的狐狸成了最好的朋友。很多动物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呢？
0: 故事听完了，再见吧。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2026年第七批东莞市重大项目增补计划发布。莞产天然干制猪肠衣启运，广东肠衣首。

0: 通知显示，按照东莞市重大项目实施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按程序审定，本次增补2026年市重大建设项目45个，市重大预备项目52个，涵盖基建、产业、民生三大核心领域。
1: 据了解，本次增补的45个市重大建设项目，精准聚焦城市发展刚需，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工程、民生保障三大领域，兼顾城市功能完善、产业能级提升与民生福祉提质。其中，基础设施工程共4个项目，聚焦交通路网优化与防洪排涝能力升级；产业工程共计33个，遍布辽步、凤岗、大岭山、清溪、东城、南城、松山湖等多个镇街园区，覆盖光学制造、智能制造、新能源检测、人工智能、高端精密加工等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赛道；民生保障工程共8个项目，聚焦医疗提质、安居保障、城市更新等民生重点领域。此次同步增补52个是重大预备项目，同样围绕基础设施、产业工程、民生保障三大领域科学布局。基础设施工程共6个项目，重点聚焦流域治理、市政基建与环保配套；产业工程是预备项目的核心主力，多达44个项目，广泛分布于凤岗、大岭山、石碣、滨海湾新区、东城、后街等镇街园区；民生保障工程包含2个项目，精准补齐教育资源、住房保障两大民生短板。此次第7批重大项目增补，兼顾当下建设实效与长远发展布局，产业项目提质赋能实体经济，基建项目完善城市功能，民生项目惠及千家万户。随着各大项目稳步推进落地，将进一步优化东莞产业结构，完善城市配套，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盛大启幕。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本届盛会持续为东莞优质制造企业搭建链接全球的经贸桥梁。今年东莞参展阵容再创新高，全市共有502家企业参展，斩获1064个展位，展位数创下历史新高。大批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携硬核产品亮相，全力抢抓全球外贸订单。
2: 东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广交会做好展前、展中、展后全链条经贸服务，持续举办多场行业经贸对接活动，覆盖智能制造与机器人、纺织服装、食品饮料、箱包等重点领域，持续邀请东盟、中东、拉美、澳洲等地区海外客商走进东莞，搭建中外经贸交流桥梁，助力莞企抢抓全球订单。不少全球采购商还提前奔赴广东，提前对接优质企业。连日来，境外客商陆续到访东莞，开展考察洽谈。就在近日，阿联酋驻北京领事馆客商专程走进东莞万江本土企业广东瑞丰源集团。作为全国最大的雪茄盒制造商，瑞丰源早已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深耕中东高端市场。双方达成合作后，该客商不仅持续深化合作，还主动引荐多名中东同行前来洽谈业务。值得一提的是，瑞丰源多款高端定制包装产品被选定为阿联酋国礼包装，彰显东莞工艺的国际认可度，这也是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品牌魅力持续吸引全球市场的生动缩影。
0: 近日，经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监管验放，一批东莞产天然干制猪肠衣起运南非，另一批莞产天然盐渍猪肠衣同步装船发往赞比亚。这是广东天然猪肠衣首次出口非洲，这批来自东莞的肠衣将供给当地肉制品加工厂，加工成特色香肠，端上非洲民众餐桌。
1: 在非洲中南部，炭火烧烤既是当地经典烹饪方式，也是重要社交载体，香肠更是烧烤宴席上的必备食材。肠衣体量虽小，但对口径规格、韧性强度、卫生安全指标要求严苛。为扶持辖区肠衣企业开拓非洲新兴市场，沙田海关紧贴企业诉求，对照非洲进口准入要求，提前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专项辅导，安排专人对接跟进，指导企业规范原辅料管控、生产加工全流程，保障产品符合进口国监管标准。与此同时，海关在企业备案申报、

0: 电子抵账录入、抽样检测等关键节点靠前服务，打通业务环节，压缩通关时间，助力东莞特色农副产品扬帆出海。东莞市德宏长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爱华透露，非洲市场成功打通后，企业预计对非年出口额可达6000万元。
1: 10月9号至10号，东莞举行全市组工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暨组工业务专题研讨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来自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市直单位、政协园区的组织人士、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加学习。
0: 本次研讨班课程主线突出，内容务实，培训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核心，聚焦基层党建、干部管理、公务员工作、人才业务，同步开设意识形态专题课，紧贴组织工作中心任务。授课师自以市委党校教师、市委组织部业务科室负责人为主，理论讲解搭配实务解析，精准补齐业务短板。大家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锤炼过硬作风，提升专业能力，以扎实行动推动组织工作提质增效。
1: 东莞与同仁相隔千里的两座城，因为东西部协作的国家战略，紧紧牵起了手，成为跨越山海的发展合伙人。2021年以来，52名原前干部背上行囊，扎根同仁乡村山野，1295名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跨越山海奔赴一线，他们把东莞的实干基因带到苗乡同寨，在武陵腹地书写下一个个饱含汗水与温度的协作故事。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山海印记系列报道，走进原前干部、帮扶医生、支教教师的日常，记录他们扎根一线的实干担当，见证东西部协作结出的累累硕果。首先，我们走进同仁市印江自治县，一起来认识东莞原前干部魏元春。
2: 因为广东人呢，吃什么都要新鲜，每一天按量。
3: 走进彭一食品有限公司，一股焦香扑面而来，那是东莞人最熟悉不过的美食——烧鹅。企业负责人冉茂鹏正向东莞原前干部魏元春介绍公司新研发的设备。
4: 贵州省彭一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冉茂鹏：
2: 全世界唯一一台烧柴可以控制温度的设备，然后有了这套设备之后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白都可以做烧鹅了。它一熟了之后呢，这个钟就会响了。
3: 此前，印江家禽养殖靠散户零星种养，农户时常陷入养好卖难、增收困境。2020年，在广东深耕烧鹅产业的冉茂鹏回同仁家乡落地印江创业，打造从自由种鹅培育到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体系。魏元春来到印江后多次调研，并协调帮扶资金，为企业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4: 东莞原前干部、同仁市印江自治县委常委、副县长魏元春：
5: 目前呢，我们彭一烧鹅发展全国连锁店280多家，这个年产值2000多万，成为东西部协作的一个成功的这个引进企业的成功典范。
3: 印江八山一水一分田，属于典型山区农业县。怎样利用好东西部协作政策，把印江的农特产品发展成特色产业？东莞原前干部魏元春决定从稻田入手，大力推广稻耳轮作产业，采用公司加村集体经济加孤农加脱贫户的模式实施。
5: 那这样你还是要赶工期，好吧？
3: 今年魏元春协调东西部协作资金，在河水镇建设一条军棒生产加工厂，项目预计年底竣工。
4: 印江自治县河水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史进洲：
6: 它的产能基本上能够达到翻，应该说年产能能够光是我们这一个厂的这条线就能够达到300万磅以上。
3: 现在印江全县稻耳轮作的面积已经超过了2万亩，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4: 印江自治县河水镇村民：
7: 人家一年比一年多了嘛，建模了就是70，摆这个翻这个棉和摆板80，开心些嘛啊！农村嘛就是要有点收入才开心嘛哈。
3: 近年来，随着抹茶热吹遍大江南。

0: 北。魏元春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一产业，他统筹用好东西部协作资金，推动建成12条碾茶生产线，赋能近万亩碾茶基地，提质增效，并帮助茶企转型升级，帮扶建设了一条抹茶生产线。
1: 贵州贵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有余：
2: 从这种生产线的资金帮扶，到我们产业发展的规划，到我们出去搞销售推广、品牌建设，包括在人才的一些引进呢，都给我们很多支持和帮助。
0: 印江50000亩辣椒产业发展也没有被落下，在同仁工作组印江小组的帮扶下，小小辣椒已带动1.2万余户、3万余名农户持续增收。
1: 贵州范敬红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勇：
3: 增加了我们的生产线，扩大了我们的这个业务范围，解决了我们的老百姓的后顾之忧，稳定的平均的在亩产上增加了接近1000元。
0: 就业是民生的根，3年来为元春聚焦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推动在搬迁安置点建设帮扶车间，让老人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1: 印江自治县鹅岭街道新民安置点就业居民袁慧：
4: 上班比较自由，然后方便带小孩啊，照顾老人，这些没有这工资收入，基本上也就在3000多这样子，还是可以的，非常的方便嘛。
5: 有的一天大概就3-4个小时，
6: 这也达到了我们当初的目的，能够就近就业。
0: 3年原派路为元春跑遍了印江的17个乡镇街道，心里装的都是老百姓的极难筹盼。西镇方家岭村和两路口村的群众郑重为其颁发荣誉村民证书。
1: 魏元春：
6: 真正是我感动的还是老百姓这个点赞我们所做的工作，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8: 日前，斯坦福大学教授团队与艾斯维尔联合发布第9版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9: 本次榜单评选中，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共有29位学者入选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41位学者入选年度科学影响力排行榜，其中29位学者同时登上双榜，充分展现了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在人工智能、材料科学、能源动力等学科领域的综合实力，也再次印证了大学坚持高质量科研、推动跨学科创新的战略成效。顶尖学者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本次港城大东莞多位学者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是对大学师资队伍科研实力与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充分肯定。港城大东莞将持续聚焦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全力支持教师深耕前沿探索，产出原创成果，不断夯实学科发展根基，提升核心学术竞争力。
8: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广东4个项目榜上有名，东莞土城乡栽培与管乡文化系统成功入选，成为我国香药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9: 在大岭山镇鸡翅岭村有一片100多亩的管乡林，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管乡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汤锦华穿梭林中，俯身查看管乡树长势与结乡情况。20余载深耕，汤锦华逐步将鸡翅岭村的管乡制作技艺完善地传承下来，并形成了独有的技艺特征。在掌握了管乡制作技艺的核心技术后，汤锦华无私地将技艺传授给村里的其他乡农，带动鸡翅岭村的管乡文化产业发展。如今管乡又逢生机，众多传承人正肩负使命，在管乡融入现代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东莞，沉香经营企业超过300家，管乡年产量约8吨，年产值近2亿元。早在2014年，管乡制作技艺就跻身国家级非遗。2015年，管乡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一串荣誉见证着东莞对农耕文化持续多年的守护。据了解，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经过市县申报、省级推荐、评议公示、制定传承发展3年行动计划、综合评估等严格程序。本次广东入选的还有汕尾陈州濠养殖系统、连山梯田系统、化州化橘红种植系统。东莞土城乡栽培与管乡文化系统及传统栽培技艺古树。

0: 资源，采香制香工艺与香文化于一体，蕴藏着古人顺应自然的农耕智慧。
1: 昨天，管爱同行善暖万家慈善主题活动举行，293个装着困难群众心愿的微心愿盲盒成功点亮130个，大家用这一份份小物件传递一座城的温度。
2: 活动现场，公益组织代表、爱心人士、社工与管爱志愿者齐聚管爱慈善驿站、管爱001站，通过参观推介、微心愿认领、慈善文化游园会等形式，把城市温暖送到群众家门口。当天最温暖的环节莫过于抽取微心愿盲盒，每只盲盒里都装着一份困难群众朴素的期盼。嘉宾随机抽取认领后，将由社工和志愿者全程对接落实。
3: 微心愿认领人方女士：
4: 我是认领了一个正街的一个低保家庭的一个小孩子的一个鞋子，也希望说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帮助到我们正街内的一个困难群众。
2: 方女士认领的心愿只是众多微心愿之一。活动前期，全市33个镇街园区的双百社工站点和广爱志愿者通过入户摸排，共录入微心愿293个，并开展入户慰问16场次，累计链接爱心筹款36759.66元。
3: 广爱慈善驿站社工谢建山：
5: 我们去号召这些爱心群体、爱公益组织共同来参与我们一个微心愿一个认领。我们也是欢迎各群众通过搜索管爱云去线上认领，去助力帮扶我们。
2: 据统计，今年1至9月，全市驿站已开展救助2481场次，帮扶救助困难群众4769名，派发临时性救助物资12518件，其中站外救助占比达87%，真正实现了救助送上门。
1: 近日，2026管蓝无人机挑战赛松山湖海选赛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开赛。全市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上演精彩的无人机空中对决。
0: 管蓝无人机挑战赛是东莞首创的青少年科创赛事，打造篮球城市加低空经济加科普教育三位一体赛事 IP， 把三人篮球竞技逻辑融入无人机飞行比拼，走出特色科创育人之路。大赛赛制新颖，总决赛创新推出3v3空中篮球对抗，借鉴篮球持球、传球、24秒进攻时限等规则，选手操控无人机完成空中拼抢、攻防转换与定点投篮。参赛选手蔡家豪：
6: 东莞的氛围非常的融洽，然后这个方面教育局非常积极，然后去创办这些活动，给一些青少年进行培训。
0: 家长：
7: 咱们东莞啊，咱们大湾区啊，以至于国家呀，对这些项目呢非常的重视，那我也觉得孩子以后学了应该是不错的。
0: 赛事全程公益免费，配套公益培训，降低青少年参与科创活动门槛。赛事由市科协事业发展中心主办，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提供专业学术支持。松山湖海选片区前100名选手晋级12月全市总决赛，未晋级选手还可参加11月公益复活赛，争夺额外晋级名额。总决赛落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同期将举办无人机科普嘉年华，优秀选手还可择优推荐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地空协同挑战赛各级赛事。管蓝无人机挑战赛组委会负责人黄家明：
8: 12月总决赛我们也将落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届时选手不仅在大学校园里比赛，还有机会和港城大的教授专家们面对面交流，感受大学浓厚的科技氛围，这对孩子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科学启蒙和激励。
1: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南部大区赛小组赛在广西上林云路球场打响，代表广东出征的东莞虎门、东莞银行队迎来大区赛首场对决，对手为上海松江队。最终，广东东莞虎门队以121-57大比分战胜上海松江队，取得赛事开门红。
2: 本场比赛，东莞虎门队一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打出高强度攻势，全场紧逼防守，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球队依靠抢断、转换、快攻，多点开花，持续拉开分差。半场结束时，东莞虎门队以76-8建立巨大领先优势。
3: 广西南宁上林县观众：
9: 我认为东莞这个球队啊，这次比赛应该

0: 进前四的应该没有问题的啊，队员年轻，球技也非常好。
1: 一边再战，东莞虎门队继续保持比赛节奏，大面积轮换队员，延续攻防强度。上海松江队并未放弃，努力寻找进攻机会展开反击。全场比赛落幕，最终比分定格121-57，东莞虎门队拿下南部大区赛小组赛开门红。据了解，东莞虎门队以虎门新湾社区球员为班底，集结东莞五个镇街本土篮球好手，在广东省村 BA 赛事中斩获亚军。此次远赴广西上林参赛，队伍全力向全国总决赛入场券发起冲击。
2: 广东东莞虎门东莞银行队队员吴宇邦：
3: 教练开场前都要求我哋首先做好防守，因为我哋都唔知道面有咩水平嘅，从防守做起咯，我哋都非常积极。
2: 广东东莞虎门东莞银行队主教练林耀森：
4: 全力以赴啊，打好每场比赛啦，争取胜利啊！
5: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近日，2026年第三季度热门百强美术馆及艺术博物馆公布入榜名单，莞城美术馆连续两个季度榜上有名，是东莞唯一上榜的美术馆。后街重点商业项目后街山姆项目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约4.8亿元，规划用地面积约4.3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6.37万平方米，预计2027年1月底竣工，明年一季度正式运营。今天，莞将组织辖区内30个社区开展全域大清洁、环境卫生大消杀专项行动，聚焦闲置房屋、背街冷巷、天台地库等重点点位，全民动员、全域整治，筑牢蚊媒传染病群防群控防线，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今天，桥头镇开展秋冬季热水器及燃气安全排查行动，紧盯三小场所重点区域，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发生。接下来，桥头镇将继续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对前期发现的隐患开展回头看，推动用气安全宣传入户入心，全力筑牢秋冬季用气安全防火墙。
5: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8: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7: 阳光1008，
8: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五常大米好，到底哪家才正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核心产区五常大米，源自五常黄金水稻带，黑土滋养，松花江水浇灌，持地理标志英标，执行标准 GBT19266，附带溯源码，扫码溯源到农户，溯源到田地。国家地理标志稻花香二号，当季新米十斤装限时特惠8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一碗五常稻花饭，满屋飘香，暖心肠。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

0: 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孩子的梦，希望自己就是长不大的那个孩子。时光小唱，来自于蒋明。

时光轻轻地唱，我们慢慢的和，一晃就是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这是一部现代剧，叫做《老房有喜》，故事发生在上海，也是在上海的老弄堂里实景拍摄，带一点台湾轻喜剧的风格。虽然剧情上并没有太大的新意，但好在轻松且流畅。主题曲是来自于周华健、品冠还有老李李宗盛三个人的演绎。大男人的心声最近比较烦。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冬护肤怎样可以补水又不油腻？家乡好物护肤专场为您推荐林清轩山茶花抗皱太微珠精华水，内含4300颗山茶花油凝珠，添加雪绒花精粹与麦角硫因，搭配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七大无添加，好吸收，不闷肤，水油同步。林清轩精华水120毫升正装，家乡好物商城福利价仅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购买更多护。

0: 肤用品，山茶花微珠滋润肌肤，水润焕新颜，林清轩精华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美丽的贝加尔湖畔能够留住你的心吗？这两年很多这一类的音乐节目总是少不了你几个把喉咙能够震上大气层的歌手，他们通常都能够赢得满堂彩。当然漂亮的高音本身的确是好嗓子的表现，也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歌手他是会唱歌的。但如果一个舞台只剩下飙高音值得欣赏，那未免也是另一种悲哀。而有一个人他已经在改变，擅长高音的孙楠，你发现了吗？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倒是没有刻意的去卖弄高音，而是表现得非常的闲云野鹤。他每次选的歌是他喜欢的。这次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最美时光。所谓贺岁片，就是在元旦春节期间上映的电影，所以呢也理所应当的认为贺岁片应该就是喜剧片或者是功夫片。但是2010年的一部贺岁片颠覆了这个定位，它叫做《岁月神偷》，它的主题就是一个字，哭。吴君如一直是以搞笑闻名，在这部电影当中她演了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而任达华呢穿着土气的圆领衫，头发也是大半花白，几乎让人认不出来。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两位主角一入戏就哭，真是一边演一边哭。这也是李治廷的处女作，这是李治廷演唱的电影的主题曲《岁月轻狂》。

讲的香港六十年代一个普通的底层家庭生活的故事。而他让人哭的原因就是他引起了香港人的集体怀旧，有很多的导演和演员都在当中客串，让人感慨岁月何尝不是偷走了香港电影的辉煌时代呢。接下来这部电影2013年的私人定制，这是一部很有话题性的电影，但是后来也被影评人评价说马失前蹄，原因仍然是出在导演冯小刚的身上。因为那一年面对泰囧和西游降魔篇双双冲破了10亿的票房，冯小刚自然是有一些如坐针毡，他的上一部电影1942票房失利也让他很有压力，背着包袱说笑话自然是让人笑不起来，让本来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冯氏喜剧变成了高高在上的说教。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倒是分外的出色，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0: 一到换季，老人小孩抵抗力差，容易生病，还反反复复。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天美健息牛初乳多维蛋白粉，采用冻干锁鲜工艺，每100克含3万毫克免疫球蛋白，搭配硒、多维与动植物双蛋白，营养多元，独立袋装，淡淡奶香，温水冲喝非常方便。一盒20袋，售价129元，三盒特惠3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即可购买。初乳好营养，相伴身安康，天美健多维蛋白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这一部呢，是导演王家卫在偶然间看到叶问大师在离世三天前拍的一段视频，突然起了兴趣。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他用3年的时间去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功夫宗师。《一代宗师》这部片子从2001年就开始筹拍，到正式开拍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主演梁朝伟为了拍这部片子呢，可以说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不像甄子丹是有功夫底子的，所以呢，开机前也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追随叶问的关门弟子学习。主题曲是李宇春翻唱当年梁朝伟的成名曲《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有人说阿妹张惠妹呢是原唱杀手跟行走的 CD， 哪怕是嗓音不似从前，但她的时代意义早已超越了现实意义，更何况她的状态依旧在线。阿妹的声音浑厚温暖，音域宽，既可细腻又可狂野，是歌坛为数不多能驾驭多种曲风的歌手。你唱过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来自新加坡，是歌手，是演员，同时呢也是音乐创作人。据说呢，他曾经试过写歌，把自己关在房间一整天都不会出门。他的歌曲《显微镜下的爱情》《地下铁》《一滴未干的泪》都是他的代表作品。也有人呢把黄义达称作是男版孙燕姿。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王嘉尔唱功和舞蹈实力都很不错，歌手出身的他形象好，气质佳，性格也很讨人喜欢，在很多人眼中那是逗趣可爱的表现。他的活泼和耿直发酵出不按套路出牌的可爱。据说他主持的美食节目在台本上需要准备，如果王嘉尔不配合的方案 B， 以防这位勇往直前的白羊座男孩又语出惊人。他一直是综艺节目中那个乐观积极也敢拼敢做的阳光少年，和舞台上表演时的酷炫少年有着不一样的反差萌。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当年发行首张个人国语专辑《心情》之后获得了排行榜冠军，但因为当时的生活还很窘迫，为了负担家计，他奔走于各个 pub 赶场演唱，并且在录音室及秀场担任和声，也为多位艺人来配唱过和声。他唱歌的调子略带伤感，歌词细腻准确，而他略带沧桑的歌声中有一份值得体味的牵挂跟不舍，也恰恰因为融入了丰富的感情元素和生活感悟，使得巫启贤的声音和音乐被人记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如何理解时间？高尔基对时间的理解是，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时间不言不语，却最懂人心，它让人明白什么叫真心实意，什么叫不离不弃。时间能帮你分辨什么是酒肉朋友，什么叫患难知己。时间犹如过滤器，筛出真心。时间也像创伤药，淡化了疤痕。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都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急着揭穿，都交给时间吧，它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五月天的作品和行动相一致，他们的歌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人的个性也符合乐迷的期待。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期望，灌输一种价值观，只要你肯努力不断奋斗，总有出头日。他们输出了很多类似的价值观，透过自己的各种渠道，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系统，做了这么多年越来越好，终于成为了曾经不知道他们是谁的人心中真正意义上的天团，也把梦想这样的一个词变成了生产线和流水线。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说起歌手谭维维，好像我们想起的都是各种选秀节目。她在2006年的《超级女声》以全国的亚军出道，之后在其他的综艺节目当中也担纲评委的身份。她在舞台上的风格是独具一格的，这证明了她不俗的唱功，而且她个人风格并不偏向市场的喜好。还记得吗？2009年的跨年演唱会，谭维维首唱了那首单曲《谭某某》。那会儿才带来不少话题以及关注度，除此之外，他都一直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0: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1: 是

现在如果走进 KTV， 你的一群朋友里一定会有人点到张震岳的歌。很多人都是在 KTV 学会了张震岳的不少歌曲，在爱之初体验他的音乐录影带里，张震岳的样子实在是太过于古灵精怪，让人印象深刻。再加上歌曲随意慵懒的风格，让我们很容易的就喜欢上了这个又活泼又搞怪的歌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会听到很多奇迹。一个一开始学画，可能连笔都握不住的人，最终画出了很多令人惊叹的大作。人生的捷径就是学会笨笨的坚持，不能静下心来耕耘自己的人，随波逐流也一事无成。不如学着把自己活成一棵树吧，每一天都在用力地伸向天空，每天只长大那么一点点，既要有努力耕耘的勇气，也要有静待花开的智慧。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谁的

每年有那么几次，我们都会开启买买买的状态，而且很难控制住自己的双手。其实很少有人正视过这个问题，你买的东西真的是好的吗？买这个东西真的会提升你的幸福值吗？注意了，千万不要买那些会增加你工作量的东西。千万别小看了这个问题，很多人买买买花了很多钱，原本的愿望呢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但因为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维护，反而严重的降低了生活质量。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寂寞都总算有火星，我却没有伴看风景，独对满眼风凉，仿佛世界亦暂停。期望现在已伴存来，一生照应。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美景皆是艳阳天，七星系足更知了。于是啊，仲有不少良朋挚友到来祝贺宴。

0: 咦，于是今日箫鼓齐奏，四难杂乱，许隔江人声鼎沸呢？
1: 松吧，今日你立朝为继配，琴穿尽身，皆认为有此朝廷之声誉，拜明士之礼统，护兴国之徒，何事难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已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其晚霞散彩，情归所托，泽泽繁衍，何足

0: 星分月残，正良缘。
1: 孤舟身旁日挂船，
0: 玉盏灯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

0: 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

0: 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

0: 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1: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
2: 嗯。
1: 那这几天呢，还是这个秋老虎继续肆虐，是吧？
2: 对。
1: 虽然说到了算是秋天的都是后半段了啊，但是咱们东莞呢，还是气温不低，是吧？
2: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2: 好的，今天呢依然是多云见晴，午间比较的炎热，25到34度啊。那从明天开始到17号，将会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云量增多，局部呢会偶尔有短时的阵雨。不过这个气温啊还是没有降低多少啊。
1: 对。
2: 但周六可能会有局部的阵雨，温度也不低，最高34度啊。
1: 嗯。所以说之前有网友开玩笑说广东天气啊，就是冷气一直开到11月份，马上就开这个暖气，
2: 直接跳过了中间环节，
1: 这个无缝衔接。
2: 是啊，
1: 说冷它就凉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周三的早高峰，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呢，环城西路东向北管泰立交桥附近拥堵388米，环城东路辅路北向南从学前东路到东升路人行通道拥堵679米，东正路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芬路拥堵80米，京深线南向北从石大路跨线桥到大岭山振华路拥堵231米，环城东路北向南从浦原立交桥到管张立交桥拥堵744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沙龙路的东向西，从管泰路到沙龙创业路拥堵180米，显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当前缓行700米，青龙路的西向东工厂路附近缓行308米，以及兴山路的西向东缓行271米。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展会。昨天，2026中国创新食品大会暨中国烘焙休闲食品展2026第四届管企管货东莞优品交易会新闻发布会在后街召开。会上对外公布，两大展会定于2026年12月18号到20号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同期同馆举办。两展创新采用联动办展模式，打通产业升级、商贸对接、惠民消费多个环节，助力东莞东莞制造加速向东莞品牌转型。
2: 创始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颇具影响力

0: 前已有210款产品入选了。这项工作呢，还入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区域公共品牌提振消费信心典型案例。
1: 本届管交会新增市各司协会作为主办单位，扶持中小微企业抱团参展，让不少藏在车间的好产品走到台前。展会兼顾商贸对接和市民消费，一方面对接商超、电商、零售龙头以及各类商协会，开展 B2B 精准对接；另一方面呢，面向普通市民开放工厂直购，搭建企业直面终端消费者的通道，帮助管企从简单参展卖货成长为受采购商信赖、老百姓认可的本土品牌。
0: 就在12月18号到20号，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将迎来这场产业与消费结合的年终盛会，企业在这里挖掘商机，市民前来挑选优品，展会也将助力企业提前布局来年市场，为粤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
1: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啊，东莞喜天重磅国字号知识产权服务平台。10月13号，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东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已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验收。那此次国家级平台成功验收落地，补齐了东莞高端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短板，为这座制造业名城从世界工厂加速迈向全球制造中心筑牢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屏障，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当前东莞深耕制造业当家，全力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依托8+8+4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布局两大核心赛道，其中智能终端产业产值破1万亿元，集聚超5.6万家企业，近5年累计专利申请量达25.22万件，占全市总量近60%。新材料产业集群增加值382.8亿元，汇聚3.8万家市场主体，依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三联中子源等创新平台，近5年专利申请量8.68万件，产业创新活力强劲，知识产权保护需求迫切。
1: 据介绍，该国家级保护中心聚焦两大重点产业，走专而精差异化发展路径，获批134个分类号，精准覆盖智能终端、新材料产业创新场景。平台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复审无效优先审查通道，推行远程视频审理、联审联裁机制，大幅压缩审查周期。其中呢，发明专利授权最快缩至3个月，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分别最快1个月、2周办结，切实降低企业维权时间与人力成本，助力创新成果快速确权转化落地。
0: 金秋10月，书香漫校园。昨天，2026年东莞市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东城校区正式启动。活动以“智创优品新馆驿，和美宜居起新章”为主题，把社科理论、产业故事、人文知识送到师生与群众身边，让高深的社科理论沾泥土、冒热气。
1: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台下师生代表、社科工作者齐聚一堂，大家一边聆听分享，一边翻阅刚刚发布的《东莞建设制造美学之城研究报告2026蓝皮书》。这本蓝皮书共25万字，包含5大篇章、17份研究报告，是全国首份系统研究制造美学的年度智库成果，梳理东莞从世界工厂迈向制造美学之城的成长路径。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征文颁奖、社科基地经验交流，会后呢，大家参观产教融合成果展，参与读书沙龙、人文讲座，沉浸式感受社科赋能产业发展的独特魅力。
2: 这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2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

0: 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纹眉控制是预防两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拖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纹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场这个关于粤剧的这个大戏啊，也是正在启幕，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文化盛宴。就在昨天晚上，第24届东莞粤剧黄金周在玉兰大剧院拉开帷幕，开幕大戏《弯曲同唱颂》《星辉耀馆驿》精彩上演。本届粤剧黄金周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中国戏剧曲艺家澳门联谊会主办，东莞粤剧发展中心承办，从10月13号持续至21号。本届活动联动玉兰大剧院、莞城东门广场、东莞广播电视台、市文化馆新剧场、东莞粤剧图书馆等场地，推出9场特色活动，兼顾经典复刻与本土原创，打通剧场与户外广场演出场景，同步推出粤剧纪录片、史料专题展览，以戏曲为纽带，深化弯曲文化交流互鉴。
3: 作为岭南文化的瑰宝，粤剧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东莞素有粤剧之乡美誉，近年不断创新探索粤剧艺术，推动传统粤剧艺术发扬光大。本届粤剧黄金周在内容策划上也亮点十足，一是新老剧目交相辉映，既复刻传统经典，也发力本土原创；二是演绎场景多元铺开，专业剧场与城市户外广场双向联动，把舞台搬到市民家门口；三是深化湾区戏曲对话，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粤剧文化交流互鉴；四是深耕文化传承，通过拍摄纪录片，整理抢救珍贵史料，拉紧粤港澳粤剧传承的文化纽带。
2: 自2003年创办以来，东莞粤剧黄金周从最初以名家名段、经典大戏为主的剧场展演，逐步发展为集开闭幕演出、传统全剧、小剧场粤剧、专题展览、纪录片发布、粤剧进基层、线上直播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品牌，见证了东莞粤剧生态的深刻变化。本届继续坚持公益惠民，保留公益赠票，优化票务分配，设置外地游客便捷通道，并强化短视频、直播等多元传播，用更年轻化的表达吸引新朋友走进粤剧。从剧场到广场，从线上到线下，从名家到新秀，第24届东莞粤剧黄金周好戏连台，不容错过。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暨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从市残联获悉，东莞共有12人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其中运动员10人、竞赛辅助人员2人将奔赴日本名古屋征战赛场。
2: 本次入选的10名运动员将参加田径、自行车、乒乓球、举重、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6个大项的角逐，其中男运动员5人、女运动员5人， 他们在国内外各类残疾人体育赛事中成

0: 力突出，具备强劲竞技实力，将在亚残运会的舞台上全力以赴，超越自我，力争取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为东莞添彩。
1: 据悉，第五届亚残运会定于2026年10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0: 同时呢，2026到27赛季 CBA 联赛呢，马上也居这个10月16号揭幕了。日前 CBA 联赛新赛季的多项改革举措正式公布，本赛季 CBA 联赛将正式实施升降级制度，常规赛排名末尾的两支队伍将与 NBL 联赛前两名队伍展开对决，进行联赛的升降级竞争。
1: 随着新赛季脚步日益临近，各支球队也已进入最后的备战冲刺阶段。10月12号，广东东阳光队新赛季出征仪式在宏源酒店举行。本次出征仪式以“乘阳光之势，启虎步新章”为主题，展现了华南虎在新赛季锐意进取、团结一心的精神风貌。
0: 根据赛程安排，广东东阳光队将于10月18号客场挑战南京队，迎来新赛季首秀。面对新赛季的机遇与挑战，华南虎将帅童心整装待发。出征仪式在全体将帅与嘉宾球迷的大合影中圆满落幕，乘阳光之势，启虎步新章。广东东阳光队已吹响前进的号角，带着万千球迷的祝福与期待，向着新赛季的目标奋勇迈进。
1: 再来看另外一场台球锦标赛。
0: 好的，
1: 10月17号至24号，2026年广东省台球锦标赛将在长平斯诺克运动馆举行。一众省内顶尖台球选手齐聚长平，以球会友同台竞技，上演精准与力量、沉稳与博弈的巅峰对决，为广大台球爱好者带来一场高规格、高水平的体育盛宴。
0: 作为广东省老牌顶级台球赛事，广东省台球锦标赛创办于1999年，今年呢已是第28届了，为全国省级台球赛事连续办赛时间最长纪录啊，也是业内公认的华南台球冠军摇篮。像丁俊晖、赵新彤、肖国栋、张安达、周跃龙、曹宇鹏、范征一等啊中国旅英职业球员，都均曾在赛事当中历练成长。
1: 本次落地长平的赛事打破单一办赛模式，联动双大赛事和行业专属峰会，打造华南地区年度台球 IP 盛典。其中呢，主体赛事为2026年广东省台球锦标赛，设置斯诺克团体赛、公开组斯诺克个人赛、业余组斯诺克个人赛三大竞赛组别，覆盖专业职业选手、资深爱好者、业余运动达人等不同参赛群体。附加赛事为第9届东莞市民运动会斯诺克项目以及专属配套活动。
0: 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念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了。展览当中啊，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也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呢解决了困难。那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呢，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那闲暇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呢继续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广义的大力量。

前有免费领鸡蛋，今有免费送手机，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你敢信吗？最近啊，一种新型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又来了。诈骗分子先通过短视频、婚恋网站或者炒股群加你好友，嘘寒问暖，聊感情、聊投资，取得你信任之后，就会说到我们这个投资项目要用到专业手机才能操作，我们免费

0: 送你一部。
1: 对，你没听错，是白送。可是这个手机你一旦收了用了，你的积蓄就要飘了。寄给你的手机首先都是黑灰产低价收购的二手机，这些手机是统一刷机安装的软件，通过快递寄到你的手上，这些寄件信息全都是假的，空卷身份，并且手机里是提前装好了流量卡或者境外电话卡，就是为了逃避监管。其次，这寄来的手机有什么不同？里面那堪称是诈骗全家桶，由小众的通联软件专属客户经理为你管家式服务，投资荐股群里每天都在给你上福利，还有屏幕共享软件专门套取你的银行卡支付密码验证码，还有仿冒各大证券公司的炒股软件，界面做的跟真的是一模一样。骗子通过预装的各类软件指导你一步一步操作，刚开始很有可能是让你进行小额投资，并且呢是可以提现的，等你尝到甜头，把几十万上百万的积蓄投了进去，你就发现骗子内部专用手机也成了一块废铁。所以请记住，凡是陌生人给你免费寄手机投资的，通通是诈骗。收到不明包裹里的电子设备，千万不要开机，不要联网，立即报警。拒绝免费手机，拒绝担心，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

0: 北京时间7:30，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青少年的一些相关的健康活动啊。
1: 好的。
0: 日前呢，望牛墩镇启动新一轮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工作，为望牛墩全镇各公民办中小学开展视力健康筛查，引导学生科学用眼、健康护眼，实现近视早监测、早发现、早干预。
1: 在视力健康筛查现场，学生分批有序地来到检测点，医护人员使用视力表、验光仪等专业设备，耐心细致地为每位学生进行视力检查和屈光检测，并将数据录入系统，建立一人一档的视力健康电子档案。筛查期间，医护人员还举办爱眼护眼校园宣讲专题活动，向师生讲解眼健康科普知识，加强同学们对爱眼护眼知识的掌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医护人员的介绍。
2: 电子筛查最主要是我们早期能够及时的发现我们小朋友这个眼视的储备不足，另外一个我们这个近视下降的一些这些隐患我们要及时发现，假如我们异常的话，我们要提前就做下我们科学的进行一个干预，预防我们发展成高度近视。我们小学生对眼球近视的保护呢，我们首先要坚持我们的用眼，要写字啊，看书啊，必须在一尺、一寸、一拳。另外一个我们要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啊，在充足阳光下的2小时的活动。
0: 确实啊，现在这个青少年这个近视率是比咱们当年要高一些。
1: 那肯定的，因为现在手机、平板是吧，
0: 电子产品是吧，再一个就是多在室内活动，户外活动少。
1: 是的，
0: 咱们这个当时小时候户外看看大自然啊，看看绿树啊，是吧，可能对这个眼睛这个影响就没那么大啊。
1: 对，缓解疲劳嘛。
0: 对，这个现在呢都在家里边待着，看电子产品，看电视，看书，是吧。所以说呢，还是要多多走出去。走出去呢，这个首先眼界能放宽，是吧。
1: 对，
0: 视力也能够好好的这个维护啊。
1: 是的。
0: 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在谢岗镇黎村小学啊，每天大课间和课余时间，总能看到孩子们手持彩绳，轻盈跃动的身影。跳绳呢，这项看似简单的运动，在这里呢，已经成为了一张闪亮的体育名片了。
1: 在2026年谢岗镇一分钟跳绳比赛当中，谢岗镇黎村小学全体队员奋勇拼搏，全校累计跳绳总数呢达13523个，一举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并且包揽1、3、4、5、6年级团体第一名。
0: 此外，在2025年东莞市中小学生跳绳校际联赛当中，该校从45所参赛学校当中呢也是脱颖而出。那据黎村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学校依托大课间体育课和课后服务开展常态化跳绳训练，并实施分层教学，低年级夯实基础培养运动兴趣，高年级呢则练习花样跳绳、集体长绳，来锤炼协作能力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校领导的这个介绍。
3: 跳绳是我校传统特色优势项目，我们结合粤美教育理念持续优化，成效显著，因材施教，基础薄弱的学生循序渐进，能力强的拓展花式技巧，让每位孩子在跳绳中跃动成长。
1: 也正是这种全员参与、分层推进的模式啊，让跳绳从一项比赛技能变为了全校学生的运动习惯，也给孩子们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学生们的感受。
4: 长期训练跳绳，我的心肺爆发力得到了锻炼，身体更结实，肢体协调性、节奏感都进步很大。学习累的时候，跳绳也能帮我释放压力。
5: 团体花样训练的时候，我懂得要配合队友的节奏，一人出错就会扰乱整组，遇到难度大的动作会反复练习，咬牙坚持，也收获了珍贵的同学友谊，整体荣誉感更强。
0: 跳绳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
1: 对，
0: 简单， 一个人的搞定是吧、
1: 嗯、
0: 也不会需要太多的这个空间是吧、
1: 嗯、
0: 但是我经常我会刷到那个短视频，有的孩子可能他不得要领，
1: 嗯，
0: 也跳不了几个，
1: 没有掌握住精髓、哎、
0: 是身体这协调性可能还是不行啊，
1: 嗯，还是得多练，
0: 多练习一下、
1: 嗯、
0: 大人也可以跳，但是有那个基础体重太大的呀，
1: 嗯，
0: 还是得循序渐进。
1: 对，
0: 这个说实话，这个对于膝盖是吧，
1: 关节是吧，
0: 关节咱们这个岁数啊、
1: 哦、
0: 你先把体重减下来，再慢慢的进行这些这个运动啊。
1: 是的，
0: 嗯，所以说呢，大家呢平常的不管大人小孩儿是吧，大朋友小朋友，咱们一起这个锻炼身体啊，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
6: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7: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6: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7: 早上
6: 好，新的
7: 一天
6: 我们一起加油。
8: 救命啊救命啊，着火了，我在这里，快来救我，快来救我。火灾突如其来，逃生慌不择路只会更危险。今天告诉大家一个超实用超好记的家庭火灾逃生避险口诀，记住这四句话，关键时刻能保命。第一句，楼下起火躲家中。如果发现楼下起火，楼道里已经灌进了浓烟，千万千万别硬着头皮往下冲，哪怕楼道暂时没烟，也不要盲目下楼，因为浓烟随时可能顺着楼梯间上来。安全的做法是立刻转身回家，关门堵缝防烟，这样做比冒险下逃要安全的多。第二句，家中起火往外冲。要是火灾就发生在自己家里，而且火势不是自己能处置得了的，别犹豫，别等待，更别贪恋家里的财物，憋一口气从大门冲出去。家里所有人冲出去之后要随手关门，以免给他人逃生造成伤害。第三句，冲不出去躲房中。如果家中起火，逃生路线已经被火势和浓烟完全封锁，逃不出去，这时候我们要赶紧找到一个带外窗的房间，比如卧室、卫生间，这类房间相当于临时避难间，一边有门一边有窗，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救援时间。第四句，关门防烟堵好缝。躲进房间后，首先要做的是关紧房门，然后尽快找到湿毛巾、抽纸、透明胶布等，把房门的空隙堵好，减少浓烟进入，保护我们的呼吸安全。做好这些后，拨打119告知位置，打开窗口呼救，等待救援。楼下起火躲家中，家中起火往外冲，冲不出去躲房中，关门防烟堵好缝。遇到住宅火灾别慌张，先判断再对应口诀采取行动，就能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9: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雄关漫道管同共筑重走长征路主题艺术文献展于9月24号在管城美术馆开展，展至11月22号。展览以管同东西部协作为纽带，设置美术经典、时代图谱、红色足迹、不朽史诗、重走今朝、笔墨新篇、管义星火、延安情怀四大篇章，汇聚黄镇、石鲁、朱乃正、沈瑶一、杨之光等艺术家的长征题材代表作品。展览选取红军三晋同仁为历史切口，立体呈现困牛山战斗、木黄会师等重要史事，还联动全国15个省级行政区18处长征及相关历史地点采集土壤，由本地学生夯筑成砖，组合成镌刻长征记忆的纪念装置。
1: 10月12号，东莞滨海湾未来学校高中校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已全面转入室内外装修阶段。高中校区位于小学初中校区西侧，用地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9.88 万平方米，建筑最高层数为26层。办学规模上，高中校区规划设置48个班，提供2400个学位，计划2027年秋季开学。小初校区已于2024年秋季开学。高中校区建成之后，东莞滨海湾未来学校将成为滨海湾新区第一所12年一贯制公办学校。两个校区将配建两座人行天桥相连，实现校区互通，资源共享。学校构建一核三层六院课程体系，已建成15间创新型实验室，获评东莞市智慧校园应用试点校，东莞市首批人工智能应用实验学校。
0: 昨天上午，东莞市袁崇焕纪念园开展重阳敬老 AI 记影2026年崇焕精神走进社会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将袁崇焕故事与科技体验送进十杰敬老院。粤语讲解员依托账册横歌、铁马冰河、一代都师袁崇焕生平事迹流动展览，讲述袁崇焕忠贞报国故事。文创上色体验环节，长者拿起画笔为袁崇焕主题 3D 文创摆件着色。现场人气最高的穿越古战场 AI 记影体验，党员志愿者为长者拍摄单人照后，依托 AI 技术将大家变身成为身披铠甲的明代将领，照片现场打印装框。活动尾声，党员志愿者为每位长者送上慰问物资。
1: 10月12号，桥头镇2026年中小学生免费健康体检工作正式全面启动，全镇约 2.7 万名中小学生将分批次接受体检，首站落地桥头镇中心小学。本次入校体检项目包含体格检查、五官筛查、血常规、脊柱侧弯筛查、血压监测及内外科检查等，其中脊柱侧弯、视力屈光、血压、体重指数为筛查重点。体检完成之后，个人体检报告将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及家长，相关健康数据同步归入学生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的视力不良、龋齿、超重、肥胖等高发问题，学校将会联动家庭开展个性化健康指导。
0: 日前印发的《广东省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作方案》明确，15-5期间，全省共建设不少于481个完整社区。方案从推动社区公共服务补短板、提升社区环境品质等5个方面，提出19条具体工作任务。到2030年底，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不低于80%，全省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5个百分点。开展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新增私人充电设施超过100万个。方案还提出推进光伏低空技术应用，推动建设建筑分布式光伏设施，鼓励现有和新建的住宅、公园建设低空基础设施。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莞邑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

0: 冲管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好，今天是周三，又到了我们体彩都知多跌的这个时间啊。今天我们来说到呢，在今年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我国的年轻选手张楚玲的勇夺跆拳道银牌，为国争光。那这位新兴的体育梦想啊，就始于乡村小学的一方操场。
1: 2017年12月，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公益活动走进广东梅州新宁市叶塘镇上中小学。那当时呢，12岁的张楚玲啊，正读6年级，对跆拳道是一无所知。这场由体彩公益金支持的活动，不仅带来体育器材，还带来冠军课堂。奥运冠军教练胡恩勇携世界冠军陈玲、全运冠军刘盈盈走进校园，现场专业人士敏锐发现张楚玲出众的运动潜能，将她推荐至梅州市体校学习跆拳道，就此呢改变了这位客家女孩的人生轨迹。
0: 专业之路枯燥艰苦，伤病与瓶颈也是不断的考验着张楚玲啊。那她呢也是通过一路的这个拼搏，在2025年第15届全运会上，张楚玲作为交流选手代表西藏出战女子57公斤级。最后呢，取得了这个胜利啊，为西藏摘得本届全运会的跆拳道的首金。这场胜利呢，是发达地区输出后备人才、助力边疆体育的一个生动实践，荣誉加深，初心不改。备赛间隙，张楚玲常回到公益体彩快乐操场现场，为乡村孩子上跆拳道体验课，鼓励他们勇敢追梦。从乡村操场到亚运赛场，张楚玲的逐梦之路诠释了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公益微光正托举更多乡村少年的体育梦想，为中国体育积蓄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好的，节目最后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10月份的旅行线路啊。现在也是跟着咱们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去探秘南疆胡杨林吧。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部拉满。另外一条呢是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人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部都是精华。欢迎大家拨打热线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行线路即将上线，欢迎大家拨打4-3-2241咨询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再见，
1: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